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凛冬散尽，星河长明，相拥相逢。 FM 92.8，愿一切美好都如期而至。

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悠悠继续为大家带来最贴心最给力的美妆福利，每一件都值得你立马下单。从赫莲娜到海蓝之谜，从 SK2 到娇韵诗，全是口碑大牌，买到就是赚到，手慢可就没有了。还有本周的惊喜好物推荐，

推荐雅诗兰黛增量五件套，特惠只要899元。你没听错，一套五件增量装只要899。平时买一支精华都不止这个价，这套里包含了雅诗兰黛家最经典的几款明星产品，一套承包你的护肤全流程。小棕瓶修护熬夜肌，抗蓝光眼霜专门对抗手机电脑伤害，原生液深层补水，胶原霜提拉紧致，洁面温和不紧绷，899元一套搞定，日常早晚护理，省钱又省心。第二件海蓝之谜洁面，125毫升，惊喜价199元。这支大容量温和氨基酸洁面只要199，泡沫细腻绵密，洗完脸不假滑不紧绷，连敏感肌都能用，还加入了海蓝之谜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洗得干净的同时还能修护肌肤屏障，皮肤会越来越稳定，洗出健康透亮感。第三件资生堂悦温水乳，150毫升加100毫升，仅需399元。资生堂悦温系列可以说是抗初老的经典之选，这套水乳组合大容量才399，性价比高到哭，主打抗糖化加提亮加紧致，很多25加的姐妹怕脸黄怕暗沉怕细纹，悦温就是专门为这些问题设计的，水是清爽型，上脸秒吸收，乳液清润不黏腻，用完皮肤软软的，第二天起来脸都是亮亮的，坚持用一段时间，你会发现皮肤更透更弹。399元带走一套，真的可以闭眼入。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啊，这么快走？
1: 哦，对啊，
2: 那个我也要一起啊，
1: 哎，我也要走哎。
0: 那个，
1: 拜拜了，
2: 拜拜。
0: Alan 他们，我就跟你说不要穿成这个样子跟我出来。
3: 这不是你的衣服吗？
4: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悠悠继续为大家带来最贴心最给力的美妆福利，每一件都值得你立马下单。从赫莲娜到海蓝之谜，从 SK2 到娇韵诗，全是口碑大牌，买到就是赚到，手慢可就没有了。还有本周的惊喜好物推荐，第一件雅诗兰黛增量五件套，特惠只要899元。你没听错，一套五件增量装只要899，平时买一支精华都不止这个价。这套里包含了雅诗兰黛家最经典的几款明星产品，一套承包你的护肤全流程。小棕瓶修护熬夜肌，抗蓝光眼霜专门对抗手机电脑伤害，原生液深层补水，胶原霜提拉紧致，洁面温和不紧绷，899元一套搞定，日常早晚护理，省钱又省心。第二件海蓝之谜洁面125毫升，惊喜价199元，这支大容量温和氨基酸洁面只要199，泡沫细腻绵密，洗完脸不假滑不紧绷，连敏感肌都能用，还加入了海蓝之谜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洗得干净的同时还能修护肌肤屏障，皮肤会越来越稳定，洗出健康透亮感。第三件资生堂悦温水乳150毫升加100毫升，仅需399元。资生堂悦温系列可以说是抗初老的经典之选，这套水乳组合大容量才399，性价比高到哭，主打抗糖化加提亮加紧致，很多25加的姐妹怕脸黄怕暗沉怕细纹，悦温就是专门为这些问题设计的，水是清爽型，上脸秒吸收，乳液清润不黏腻，用完皮肤软软的，第二天起来脸都是亮亮的，坚持用一段时间，你会发现皮肤更透更弹。399元带走一套，真的可以闭眼入。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悠悠继续为大家带来最贴心最给力的美妆福利，每一件都值得你立马下单。从赫莲娜到海蓝之谜，从 SK2 到娇韵诗，全是口碑大牌，买到就是赚到，手慢可就没有了。还有本周的惊喜好物推荐，第一件雅诗兰黛增量五件套，特惠只要899元，你没听错，一套五件增量装只要899，平时买一支精华都不止这个价。这套里包含了雅诗兰黛家最经典的几款明星产品，一套承包你的护肤全流程。小棕瓶修护熬夜肌，抗蓝光眼霜专门对抗手机电脑伤害，原生液深层补水，胶原霜提拉紧致，洁面温和不紧绷，899元一套搞定，日常早晚护理，省钱又省心。第二件海蓝之谜洁面125毫升，惊喜价199元，这支大容量温和氨基酸洁面只要199，泡沫细腻绵密，洗完脸不假滑不紧绷，连敏感肌都能用，还加入了海蓝之谜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洗得干净的同时还能修护肌肤屏障，皮肤会越来越稳定，洗出健康透亮感。第三件资生堂悦温水乳150毫升加100毫升，仅需399元。资生堂悦温系列可以说是抗初老的经典之选，这套水乳组合大容量才399，性价比高到哭，主打抗糖化加提亮加紧致，很多25加的姐妹怕脸黄怕暗沉怕细纹，悦温就是专门为这些问题设计的，水是清爽型，上脸秒吸收，乳液清润不黏腻，用完皮肤软软的，第二天起来脸都是亮亮的，坚持用一段时间，你会发现皮肤更透更弹。399元带走一套，真的可以闭眼入。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
1: 锁定，请锁定。
2: 跟928同频共振。

0: 金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离队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0,000，限时尊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现在是上午九点。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2: 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
0: FM 92.8
2: FM 92.8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悠悠继续为大家带来最贴心最给力的美妆福利，每一件都值得你立马下单。从赫莲娜到海蓝之谜，从 SK2 到娇韵诗，全是口碑大牌，买到就是赚到，手慢可就没有了。还有本周的惊喜好物推荐，第一件雅诗兰黛增量五件套，特惠只要899元，你没听错，一套五件增量装只要899，平时买一支精华都不止这个价。这套里包含了雅诗兰黛家最经典的几款明星产品，一套承包你的护肤全流程。小棕瓶修护熬夜肌，抗蓝光眼霜专门对抗手机电脑伤害，原生液深层补水，胶原霜提拉紧致，洁面温和不紧绷，899元一套搞定，日常早晚护理，省钱又省心。第二件海蓝之谜洁面125毫升，惊喜价199元，这支大容量温和氨基酸洁面只要199，泡沫细腻绵密，洗完脸不假滑不紧绷，连敏感肌都能用，还加入了海蓝之谜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洗得干净的同时还能修护肌肤屏障，皮肤会越来越稳定，洗出健康透亮感。第三件资生堂悦温水乳150毫升加100毫升，仅需399元。资生堂悦温系列可以说是抗初老的经典之选，这套水乳组合大容量才399，性价比高到哭，主打抗糖化加提亮加紧致，很多25加的姐妹怕脸黄怕暗沉怕细纹，悦温就是专门为这些问题设计的，水是清爽型，上脸秒吸收，乳液清润不黏腻，用完皮肤软软的，第二天起来脸都是亮亮的，坚持用一段时间，你会发现皮肤更透更弹。399元带走一套，真的可以闭眼入。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心灰要虔诚，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一代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0,000，限时尊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左转右转，走遍梦想。左耳右耳，倾听好歌。FM 92.8，发现好音乐。

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悠悠继续为大家带来最贴心最给力的美妆福利，每一件都值得你立马下单。从赫莲娜到海蓝之谜，从 SK2 到娇韵诗，全是口碑大牌，买到就是赚到，手慢可就没有了。还有本周的惊喜好物推荐，第一件雅诗兰黛增量五件套，特惠只要899元，你没听错，一套五件增量装只要899，平时买一支精华都不止这个价。这套里包含了雅诗兰黛家最经典的几款明星产品，一套承包你的护肤全流程。小棕瓶修护熬夜肌，抗蓝光眼霜专门对抗手机电脑伤害，原生液深层补水，胶原霜提拉紧致，洁面温和不紧绷，899元一套搞定，日常早晚护理，省钱又省心。第二件海蓝之谜洁面125毫升，惊喜价199元，这支大容量温和氨基酸洁面只要199，泡沫吸你绵密，洗完脸不假滑不紧绷，连敏感肌都能用，还加入了海蓝之谜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洗得干净的同时还能修护肌肤屏障，皮肤会越来越稳定，洗出健康透亮感。第三件资生堂悦温水乳，150毫升加100毫升，仅需399元。资生堂悦温系列可以说是抗初老的经典之选，这套水乳组合大容量才399，性价比高到哭，主打抗糖化加提亮加紧致，很多25加的姐妹怕脸黄怕暗沉怕细纹，悦温就是专门为这些问题设计的，水是清爽型，上脸秒吸收，乳液清润不黏腻，用完皮肤软软的，第二天起来脸都是亮亮的，坚持用一段时间，你会发现皮肤更透更弹。399元带走一套，真的可以闭眼入。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上午十点。
0: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
2: FM 92.8，
0: 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
1: 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
0: 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
1: 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
0: FM 92.8，发现好音。

0: 星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你对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0,000，限时增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悠悠继续为大家带来最贴心最给力的美妆福利，每一件都值得你立马下单。从赫莲娜到海蓝之谜，从 SK2 到娇韵诗，全是口碑大牌，买到就是赚到，手慢可就没有了。还有本周的惊喜好物推荐，第一件雅诗兰黛增量五件套，特惠只要899元，你没听错，一套五件增量装只要899，平时买一支精华都不止这个价。这套里包含了雅诗兰黛家最经典的几款明星产品，一套承包你的护肤全流程。小棕瓶修护熬夜肌，抗蓝光眼霜专门对抗手机电脑伤害，原生液深层补水，胶原霜提拉紧致，洁面温和不紧绷，899元一套搞定，日常早晚护理，省钱又省心。第二件海蓝之谜洁面125毫升，惊喜价199元，这支大容量温和氨基酸洁面只要199，泡沫细腻绵密，洗完脸不假滑不紧绷，连敏感肌都能用，还加入了海蓝之谜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洗得干净的同时还能修护肌肤屏障，皮肤会越来越稳定，洗出健康透亮感。第三件资生堂悦温水乳，150毫升加100毫升，仅需399元。资生堂悦温系列可以说是抗初老的经典之选，这套水乳组合大容量才399，性价比高到哭，主打抗糖化加提亮加紧致，很多25加的姐妹怕脸黄怕暗沉怕细纹，悦温就是专门为这些问题设计的，水是清爽型，上脸秒吸收，乳液清润不黏腻，用完皮肤软软的，第二天起来脸都是亮亮的，坚持用一段时间，你会发现皮肤更透更弹。399元带走一套，真的可以闭眼入。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是左旁的位子让给另一个女人，然后坐在后面的位子忍着不哭出声。这是第一次看你低头，

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悠悠继续为大家带来最贴心最给力的美妆福利，每一件都值得你立马下单。从赫莲娜到海蓝之谜，从 SK2 到娇韵诗，全是口碑大牌，买到就是赚到，手慢可就没有了。还有本周的惊喜好物推荐，第一件雅诗兰黛增量五件套，特惠只要899元，你没听错，一套五件增量装只要899，平时买一支精华都不止这个价。这套里包含了雅诗兰黛家最经典的几款明星产品，一套承包你的护肤全流程。小棕瓶修护熬夜肌，抗蓝光眼霜专门对抗手机电脑伤害，原生液深层补水，胶原霜提拉紧致，洁面温和不紧绷，899元一套搞定，日常早晚护理，省钱又省心。第二件海蓝之谜洁面125毫升，惊喜价199元，这支大容量温和氨基酸洁面只要199，泡沫细腻绵密，洗完脸不假滑不紧绷，连敏感肌都能用，还加入了海蓝之谜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洗得干净的同时还能修护肌肤屏障，皮肤会越来越稳定，洗出健康透亮感。第三件资生堂悦温水乳150毫升加100毫升，仅需399元。资生堂悦温系列可以说是抗初老的经典之选，这套水乳组合大容量才399，性价比高到哭，主打抗糖化加提亮加紧致，很多25加的姐妹怕脸黄怕暗沉怕细纹，悦温就是专门为这些问题设计的，水是清爽型，上脸秒吸收，乳液清润不黏腻，用完皮肤软软的，第二天起来脸都是亮亮的，坚持用一段时间，你会发现皮肤更透更弹。399元带走一套，真的可以闭眼入。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

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现在是中午十一点，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 FM。

0: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Kembalilah. Itu saja sayangku. Terima kasih.

0: 星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李贝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0,000，限时尊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0: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我就这样看着路两旁流动的风景，春夏秋冬四季变化的树，我知道他们和我一样也要开始工作了。低碳生活从你我开始，低碳，你今天。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2: 现在是中午12点。
0: 你耳边的每一首严选好歌，
2: 每一首严选好歌
0: 都历经风雨，
2: 却又自然而然，
0: 却又自然而然。
2: FM 92.8，发现好音乐，
0: 发现好音乐。

0: 爸，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1: 对呀，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0: 哎，小月，爸爸这个提议好，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哎，文书核实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2: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1: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2: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0: 金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一代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0,000限时分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2: 사랑해요.

0: 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1: 来两个大塑料袋。
2: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1: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2: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9

0: Ladies and gentlemen，
1: 听闻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凛冬散尽，星河长明，相拥相逢。FM 92.8，愿一切美好都如期而至。

0: 木木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1: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2: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3: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4: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悠悠继续为大家带来最贴心最给力的美妆福利，每一件都值得你立马下单。从赫莲娜到海蓝之谜，从 SK2 到娇韵诗，全是口碑大牌，买到就是赚到，手慢可就没有了。还有本周的惊喜好物推荐，第一件雅诗兰黛增量五件套，特惠只要899元，你没听错，一套五件增量装只要899，平时买一支精华都不止这个价。这套里包含了雅诗兰黛家最经典的几款明星产品，一套承包你的护肤全流程。小棕瓶修护熬夜肌，抗蓝光眼霜专门对抗手机电脑伤害，原生液深层补水，胶原霜提拉紧致，洁面温和不紧绷，899元一套搞定，日常早晚护理，省钱又省心。第二件海蓝之谜洁面125毫升，惊喜价199元，这支大容量温和氨基酸洁面只要199，泡沫细腻绵密，洗完脸不假滑不紧绷，连敏感肌都能用，还加入了海蓝之谜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洗得干净的同时还能修护肌肤屏障，皮肤会越来越稳定，洗出健康透亮感。第三件资生堂悦温水乳150毫升加100毫升，仅需399元。资生堂悦温系列可以说是抗初老的经典之选，这套水乳组合大容量才399，性价比高到哭，主打抗糖化加提亮加紧致，很多25+的姐妹怕脸黄怕暗沉怕细纹，悦温就是专门为这些问题设计的，水是清爽型，上脸秒吸收，乳液清润不黏腻，用完皮肤软软的，第二天起来脸的

0: 记得从零开始的那一天。你走了很长的路，你经历很多艰辛。
1: 不好意思啊，我马上给您送到。

0: 回来了，果子卖的怎么样了？
1: 卖完了，
2: 都不容易，但一切都变好。
3: 有没有想爸爸呀？
4: 明年把孩子接到我们身边。
2: 直到有一天，
5: 你看看这个元宇宙项目年利率，
6: 万福动值项目，
7: 边玩游戏边赚钱，月收益100%，
6: 月薪2分，
5: 周期。
2: 他推翻了你的一切，回到零，只需一秒。高收益意味着高风险，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下午两点，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 FM 92.8 FM 92.8

0: 新婚要全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一对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0,000，限时增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0: 左转右转走遍梦想，左耳右耳倾听好歌
1: FM92.8
0: 发现好音乐。

0: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
1: FM 九二点八，
0: 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
2: 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
0: 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
2: 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
0: FM 九二点八，发现好音乐。

0: 立身以立学为先，立学以读书为本，让阅读成为习惯，让好书时常相伴。读一本好书，做勤志少年。
1: 本节目由 FM 92.8携手历城区教育和体育局特别策划。
2: 大家好，我是李轩小学的德育主任刘振颖。
3: 大家好，我是来自李轩小学的李子俊。
4: 大家好，我是来自李轩小学的彭川周。
2: 在这书中，作者描述了海外的风光和奇闻异事，抒发了他对祖国、对故乡的热爱和思念之情。下面我们一起朗读。小朋友，你们的幸福生活不是轻易的得来的，世界上也不是每一个儿童都像你们一样的幸福。在资本主义国家里，还有许多儿童在失学，在挨饿，更不用说过快乐的儿童节了。祖国美好的将来是我们大家的，更是你们的。你们的前辈替你们开出一条幸福的道路，你们也必须把这条道路开得更平坦、更宽阔，使你们的后代和世界上一切的儿童都能过比你们还要幸福的日子。小朋友，你们要怎样做呢？就是要听党的话，听老师、辅导员、父母的话。他们号召你们做的，是为了能使大家的生活更幸福、更美好，使你们的心身锻炼得更健壮。你们要好好的照他们的话去做，并且要做得很好。你们是我们的接班人，后人总比前人强。我相信你们在建设社会主义的事业上，一定会比我们做得更好。
5: 蒲公英是黄色，蝶瓣的花还带着菊花的神意，但我也不曾偏爱它。我对于花卉是普遍的爱恋，虽有时不免喜欢玫瑰的浓郁和桂花的圈远，而在我悠来无方的时候，玫瑰和桂花也一样的成粪土，在我心情愉悦的一刹那清，高贵清华的菊花也不能和我手中的蒲公英来占夺位置。世上的一切事物只是百千万面大大小小的镜子，重叠对照，反射又反射，于是世上就有了这许多璀璨辉煌、红影般的光彩。
4: 没有蒲公英，显不出雏菊；没有平凡，显不出超绝。而且不能因为大家都爱雏菊，世上便消灭了蒲公英；不能因为大家都敬礼超人，世上便消灭了庸碌。即使这一切都能因着世人的爱憎而生灭，只恐到了满山满谷都是菊花和超人的时候，菊花的价值反不如蒲公英，超人的价值反不及庸碌了。所以世上一物有一物的长处，一人有一人的价值，我不能偏爱，也不肯偏增，悟到万物相衬托的理。我只愿我心如水，处处相平。我愿菊花在我眼中消失了它的富丽堂皇，蒲公英也解除了它的局促羞涩。博爱的极端翻成淡漠，但这种普遍淡漠的心，除了博爱的小朋友，有谁知道？
0: 读一本好书，做情志少年。以上为本期好书推荐，感谢收听。
1: 关心你的过往，收藏你的美好。FM 92.8，发现好。

0: 饭了，回家吧。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悠悠继续为大家带来最贴心最给力的美妆福利，每一件都值得你立马下单。从赫莲娜到海蓝之谜，从 SK2 到娇韵诗，全是口碑大牌，买到就是赚到，手慢可就没有了。还有本周的惊喜好物推荐，第一件雅诗兰黛增量五件套，特惠只要899元，你没听错，一套五件增量装只要899，平时买一支精华都不止这个价。这套里包含了雅诗兰黛家最经典的几款明星产品，一套承包你的护肤全流程。小棕瓶修护熬夜肌，抗蓝光眼霜专门对抗手机电脑伤害，原生液深层补水，胶原霜提拉紧致，洁面温和不紧绷，899元一套搞定，日常早晚护理，省钱又省心。第二件海蓝之谜洁面125毫升，惊喜价199元，这支大容量温和氨基酸洁面只要199，泡沫细腻绵密，洗完脸不假滑不紧绷，连敏感肌都能用，还加入了海蓝之谜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洗得干净的同时还能修护肌肤屏障，皮肤会越来越稳定，洗出健康透亮感。第三件资生堂悦温水乳150毫升加100毫升，仅需399元。资生堂悦温系列可以说是抗初老的经典之选，这套水乳组合大容量才399，性价比高到哭，主打抗糖化加提亮加紧致，很多25加的姐妹怕脸黄怕暗沉怕细纹，悦温就是专门为这些问题设计的，水是清爽型，上脸秒吸收，乳液清润不黏腻，用完皮肤软软的，第二天起来脸都是亮亮的，坚持用一段时间，你会发现皮肤更透更弹。399元带走一套，真的可以闭眼入。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要是沉住气唱不上，高八度也许太夸张，我泪流但你懒得拍掌。你若要是其实渴望听他唱，恐怕任我声线再哼唱，你亦无视我在投入演唱。她漂亮这么多，她伟大这么多，平凡像我无强悍。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2: 现在是下午四点，
0: 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悠悠继续为大家带来最贴心最给力的美妆福利，每一件都值得你立马下单。从赫莲娜到海蓝之谜，从 SK2 到娇韵诗，全是口碑大牌，买到就是赚到，手慢可就没有了。还有本周的惊喜好物推荐，第一件雅诗兰黛增量五件套，特惠只要899元，你没听错，一套五件增量装只要899，平时买一支精华都不止这个价。这套里包含了雅诗兰黛家最经典的几款明星产品，一套承包你的护肤全流程。小棕瓶修护熬夜肌，抗蓝光眼霜专门对抗手机电脑伤害，原生液深层补水，胶原霜提拉紧致，洁面温和不紧绷，899元一套搞定，日常早晚护理，省钱又省心。第二件海蓝之谜洁面125毫升，惊喜价199元，这支大容量温和氨基酸洁面只要199，泡沫细腻绵密，洗完脸不假滑不紧绷，连敏感肌都能用，还加入了海蓝之谜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洗得干净的同时还能修护肌肤屏障，皮肤会越来越稳定，洗出

用完皮肤软软的，第二天起来脸都是亮亮的。坚持用一段时间，你会发现皮肤更透更弹。399元带走一套，真的可以闭眼入。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0: 92.8。现在是傍晚五点。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你耳边的每一首严选好歌，
1: 每一首严选好歌
0: 都历经风雨，
1: 却又自然而然，
0: 却又自然而然。
1: FM 92.8，发现好音乐，
0: 发现好音乐。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悠悠继续为大家带来最贴心最给力的美妆福利，每一件都值得你立马下单。从赫莲娜到海蓝之谜，从 SK2 到娇韵诗，全是口碑大牌，买到就是赚到，手慢可就没有了。还有本周的惊喜好物推荐，第一件雅诗兰黛增量五件套，特惠只要899元，你没听错，一套五件增量装只要899，平时买一支精华都不止这个价。这套里包含了雅诗兰黛家最经典的几款明星产品，一套承包你的护肤全流程。小棕瓶修护熬夜肌，抗蓝光眼霜专门对抗手机电脑伤害，原生液深层补水，胶原霜提拉紧致，洁面温和不紧绷，899元一套搞定，日常早晚护理，省钱又省心。第二件海蓝之谜洁面125毫升，惊喜价199元，这支大容量温和氨基酸洁面只要199，泡沫洗你黏腻，洗完脸不假滑不紧绷，连敏感肌都能用，还加入了海蓝之谜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洗得干净的同时还能修护肌肤屏障，皮肤会越来越稳定，洗出健康透亮感。第三件资生堂悦温水乳150毫升加100毫升，仅需399元。资生堂悦温系列可以说是抗初老的经典之选，这套水乳组合大容量才399，性价比高到哭，主打抗糖化加提亮加紧致，很多25加的姐妹怕脸黄怕暗沉怕细纹，悦温就是专门为这些问题设计的，水是清爽型，上脸秒吸收，乳液清润不黏腻，用完皮肤软软的，第二天起来脸都是亮亮的，坚持用一段时间，你会发现皮肤更透更弹。399元带走一套，真的可以闭眼入。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悠悠继续为大家带来最贴心最给力的美妆福利，每一件都值得你立马下单。从赫莲娜到海蓝之谜，从 SK2 到娇韵诗，全是口碑大牌，买到就是赚到，手慢可就没有了。还有本周的惊喜好物推荐，第一件雅诗兰黛增量五件套，特惠只要899元，你没听错，一套五件增量装只要899，平时买一支精华都不止这个价。这套里包含了雅诗兰黛家最经典的几款明星产品，一套承包你的护肤全流程。小棕瓶修护熬夜肌，抗蓝光眼霜专门对抗手机电脑伤害，原生液深层补水，胶原霜提拉紧致，洁面温和不紧绷，899元一套搞定，日常早晚护理，省钱又省心。第二件海蓝之谜洁面125毫升，惊喜价199元，这支大容量温和氨基酸洁面只要199，泡沫细腻绵密，洗完脸不假滑不紧绷，连敏感肌都能用，还加入了海蓝之谜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洗得干净的同时还能修护肌肤屏障，皮肤会越来越稳定，洗出健康透亮感。第三件资生堂悦温水乳150毫升加100毫升，仅需399元。资生堂悦温系列可以说是抗初老的经典之选，这套水乳组合大容量才399，性价比高到哭，主打抗糖化加提亮加紧致，很多25加的姐妹怕脸黄怕暗沉怕细纹，悦温就是专门为这些问题设计的，水是清爽型，上脸秒吸收，乳液清润不黏腻，用完皮肤软软的，第二天起来脸都是亮亮的，坚持用一段时间，你会发现皮肤更透更弹。399元带走一套，真的可以闭眼入。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客山东，好品山东。不管是新歌还是老歌 ，FM。

坐在角落，看霓虹闪烁，这个城市一如既往的寂寞。我知道我的世界已经没有你了，过了这么多年也应该忘了。时常会软弱，也总想洒脱，我那迟迟不来的爱情你在哪儿啊？有时候张开怀抱，你才知道自己有多脆弱，开始习惯隐藏。

总想洒脱，我那迟迟不来的爱情，你在哪儿？有时候张开怀抱，你才知道自己有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悠悠继续为大家带来最贴心最给力的美妆福利，每一件都值得你立马下单。从赫莲娜到海蓝之谜，从 SK2 到娇韵诗，全是口碑大牌，买到就是赚到，手慢可就没有了。还有本周的惊喜好物推荐，第一件雅诗兰黛增量五件套，特惠只要899元，你没听错，一套五件增量装只要899，平时买一支精华都不止这个价。这套里包含了雅诗兰黛家最经典的几款明星产品，一套承包你的护肤全流程。小棕瓶修护熬夜肌，抗蓝光眼霜专门对抗手机电脑伤害，原生液深层补水，胶原霜提拉紧致，洁面温和不紧绷，899元一套搞定，日常早晚护理，省钱又省心。第二件海蓝之谜洁面125毫升，惊喜价199元，这支大容量温和氨基酸洁面只要199，泡沫细腻绵密，洗完脸不假滑不紧绷，连敏感肌都能用，还加入了海蓝之谜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洗得干净的同时还能修护肌肤屏障，皮肤会越来越稳定，洗出健康透亮感。第三件资生堂悦温水乳150毫升加100毫升，仅需399元。资生堂悦温系列可以说是抗初老的经典之选，这套水乳组合大容量才399，性价比高到哭，主打抗糖化加提亮加紧致，很多25+的姐妹怕脸

0: 新婚要全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你对天下，迷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0,000，限时增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9。
2: 现在是傍晚六点。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3: Ladies and gentlemen，
2: 听闻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凛冬散尽，

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悠悠继续为大家带来最贴心最给力的美妆福利，每一件都值得你立马下单。从赫莲娜到海蓝之谜，从 SK2 到娇韵诗，全是口碑大牌，买到就是赚到，手慢可就没有了。还有本周的惊喜好物推荐，第一件雅诗兰黛增量五件套，特惠只要899元，你没听错，一套五件增量装只要899，平时买一支精华都不止这个价。这套里包含了雅诗兰黛家最经典的几款明星产品，一套承包你的护肤全流程。小棕瓶修护熬夜肌，抗蓝光眼霜专门对抗手机电脑伤害，原生液深层补水，胶原霜提拉紧致，洁面温和不紧绷，899元一套搞定，日常早晚护理，省钱又省心。第二件海蓝之谜洁面125毫升，惊喜价199元，这支大容量温和氨基酸洁面只要199，泡沫细腻绵密，洗完脸不假滑不紧绷，连敏感肌都能用，还加入了海蓝之谜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洗得干净的同时还能修护肌肤屏障，皮肤会越来越稳定，洗出健康透亮感。第三件资生堂悦温水乳，150毫升加100毫升，仅需399元。资生堂悦温系列可以说是抗初老的经典之选，这套水乳组合大容量才399，性价比高到哭。

抗糖化，加提亮，加紧致。很多25加的姐妹怕脸黄，怕暗沉，怕细纹，悦薇就是专门为这些问题设计的。水是清爽型，上脸秒吸收，乳液清润不黏腻，用完皮肤软软的，第二天起来脸都是亮亮的。坚持用一段时间，你会发现皮肤更透更弹。399元带走一套，真的可以闭眼入。商品正品保障，蚂蚁店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其实这何止是贬谪呀，这就是一场诗歌大会。我们学会了一个诗歌的小小的方法，叫什么？比较阅读。所以一个小小的作业，回去之后读一读你名牌上的诗人作品，或者找你的朋友，比如说韩愈，找一找刘宗元，找一找刘禹锡，来试着读读他们同样题材的作品。好了，下课。
1: 师弟，
0: 同学们再见。
2: 老师再见。
3: 节奏倒是很好，到最后
4: 其实还是很完整。
5: 马英伟老师是一个非常风趣幽默的老师，很会感染大家的情绪。
6: 他胸前戴这个牌子，可以让同学们更好的去体验课堂的剧情，然后也更好的思考课堂内容。
7: 记得上一次马玉伟讲的是《西游记》的秘密，
0: 对对。
7: 今天不讲秘密了，讲另外一个人生的秘密。我听说在你们组里头，说是马玉伟的购课，一开始很轻易的就过了。
8: 嗯，对，
7: 是吧？没有经过太多的波折复杂。
8: 对，所以我们很容易忽略这个才华出众的小马。
7: 那现在这个样子就是他最初的那个购课的样子吗？
8: 我今天听完以后，我总结了第一个优点。
7: 嗯，
8: 我把它表述为从原先的大板块设计到现在的小细节的追求，他一直在把课堂逼近艺术层面。第一轮的时候，我们把重心放在了我们很关注的一些课的争论，但是小马一汇报，我们就让他在旁边歇着。可是没想到第二次我们在合作的时候，小马又告诉了我他的一个新的设想，也就是他今天非常亮点的一个撕名牌。
0: 宋之问，苏轼被贬贵州，这本书的作者叫马玉伟。
8: 那这个呢，又构成小马的第二个，就是在传统这个内容的取材上又加入了非常多戏剧性的反转，这种创意实在

0: 还是让人惊叹。我特别想问一点啊，整体上这个一开始的这个设计，把所有的脸则岭南的诗人、唐宋时期的都找出来，这个创意怎么来的？
1: 因为我是一个江苏人，现在生活在广东地区。岭南，我们一直讲岭南好像没有那么多的古典诗文，但是那么多的人贬谪到那里，那么多的人诗文作品中都提到了岭南，我觉得这点太有意思。
0: 那就是这个创意完全是原创的
1: 啊，是。
0: 啊，这个也非常好。
2: 开始的时候，当他说完，我跟立波老师有一个同样的问题，我就问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创意？
0: 对。
2: 于是他也说了同样的话，我这才明白他就是在上他自己。
0: 这就是生活，生活来源于生活是最好的课堂。
3: 课堂设计非常好，这个话题也很好，学生的参与度就是很明显的。
0: 但是出乎我意料的是什么呢？其中有一个地方有问题了，你说。在苏轼之前，所有贬到的岭南人都是苦难的，对吧？虽然苦难造就了他们的辉煌。
1: 对
0: 这个话如果泛泛说可以，
1: 对，
0: 你怎么敢保证刘禹锡在连州没有写过快乐的诗？怎么能说从苏东坡开始岭南变好？这个逻辑就是我觉得你设计特别好，但是微瑕，白璧微瑕。
1: 对，
0: 我们来看看马老师的得票情况。
4: 直华夏文脉，行沃野千秋。感谢特约赞助银海翠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0: 哇
5: 哇，马哥不愧是马哥，
0: 这是今天到现在的最高票。
1: 谢谢谢谢谢谢。我觉得你说这个票数，我真的客观来讲，就是苏轼的那句诗“也无风雨也无晴”。我觉得重要的是，就是进入课堂，就是把那个课给上好就行了。
4: 你觉得何老师来了之后谁的变化最大？
6: 郝老师
7: 小袁很小袁。
6: 我觉得郝老师他一开始的时候还是蛮嗨的。
7: 硕士，你见过硕士跟你干嘛的？其实这个点也是我觉得一个牛点，我觉得不错的一个点。这个可得意的冠军啊，是不是啊？这些无所谓了。
6: 何老师他来了之后呢，对他的课就是有一些建议和看法的，然后对他的课提出了很多的改进的这个意见，瞬间马上变成安静的郝老师。
0: 你上的题目是什么？
8: 上的是这个绍兴的课，通过这个王子猷雪夜访戴去看这个诗性的一个实质含义。第一个是先用小说的方法把王子猷雪夜访戴里边王子猷的形象给他做一个分析，然后我们再去把它改成一首五言诗，突出它这里边的一个意象分析的方法。最后我们再概括一下所谓诗性表达的两个，一个是诗性表达一个主题，对于生命过程的一种热爱。
0: 从你现在提出的这个流程来看，我觉得哈有一点拼盘，你把你知道的东西拼在了一起，你的目标是要获胜而不是炫技。很抱歉，教学不是告知而是获得。
7: 我再看一看，我也在构思构思。
0: 我们也不要针对他，因为他有点承受不了，而且他也没吃饭，他现在有一点大脑缺氧的状态。
7: 我的这个想法就这么被否定了，很失望。但是我也很快我就冷静，我就再去回想。我觉得何老师至少是两层意思。第一个就是这个想法本身，我的一个核心立论点并没有被否定掉，而是你的一种组织形式显得过于牵强。何老师离开之后把这事情重新想通，切换了一个思路之后，这个也就彻底理清了。

0: 孟氏牌安糖软骨素钙胶囊，增加骨密度，呵护骨关节。孟氏牌安糖软骨素钙胶囊，增加骨密度，呵护骨关节。孟氏拔罐不用火，吸得大，可调节，操作简单，方便安全。孟氏拔罐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腿疼、风湿性、类风湿性关节炎、骨关节炎等。在背部脊柱两侧排管可调整脏腑功能。咨询电话：0531-8691-1367，8691-1368。孟氏拔罐批准编号：辽县广深省第270-24-0006号。医疗器械请在医师指导下使用。孟氏牌安糖软骨素钙胶囊批准编号：鲁氏县广深省第270-124-0015号。保健食品不是药物，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
1: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2: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3: 北京时间18:30。
4: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6号星期二，农历四月初十，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为塞尔维亚总统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
1: 第21届联合国卫塞节在中国无锡开幕，王沪宁致信祝贺，
0: 电子商务持续发挥赋能作用，一到四月份全国农产品网上零售额增长 12.2%，
1: 未来三天，南方地区仍有较强降水。
0: 美国称，美伊双方仍在就协议进行磋商，敲定相关文本措辞还需数日。伊朗表示，谈判已在多个议题上取得进展，但协议不会立即达成。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中塞两
0: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马哲报道。
2: 中塞两国国旗整齐排列，背景板上金色的友谊勋章图案熠熠生辉。中国人民解放军一仗

0: 不多的时间，急得来回走。
1: 他不下这场雨了，再有四天是镇守，你不抢手不行了，再下雨都要出院。
0: 焦建军是种地十多年的老把式，如果不下雨，他家的小麦应该在四天后收获，可是不能再等了。不仅焦建军，这两天村里其他种植户也都在抢收，收割机一机难求。
1: 冷季了，现在有点问题，河南在收，都在抢收。
0: 您这怎么联系上的？
1: 昨天晚上11点打电话，又从信阳调一台。
0: 啊，信阳调的。
1: 对，
0: 今天几台农机帮您一起收啊？
1: 今天两台。
0: 两台。速度要快，损失率要低。这边连续作战的农机手正经受每年例行的考验。那边焦建军地里的另一台收割机扛不住了，
2: 这水泵坏了。
0: 只看了几眼正修收割机的农机手，焦建军抬腿来到隔壁的麦田，提出借一台收割机。
3: 你这今儿加不加班？
1: 肯定加班，
3: 到了12点一批了又搁不起。
0: 一旦到了半夜，露水下来，麦壳紧紧吸附麦粒，收割机无法有效脱壳，这就是枣阳人说的皮了。随着罢工的收割机修好，时间还有，光线却不太好了。
1: 现在照明设备有是吧？
0: 焦建军给太平镇供电所打去电话，希望能调来无人机照明设备。等了不到半个小时，伴随着无人机升空，麦田亮了，收割机明显提了速。
4: 找了个邻居农机调来了吗？
1: 啊，现在他马上过来。
0: 夜里10点，农机轰鸣声、无人机飞舞声在麦田里交织，大半年的辛苦总算有个圆满的收尾。在鄂北粮仓襄阳，536万亩小麦收获进度已过90%。
5: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未来3天，西南地区、东部、江南等地部分地区有较强降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6: 今天14时至明天14时，重庆、湖北、贵州等多地有分散性大到暴雨，部分区域局地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同期，内蒙古中北部、江南北部等区域将出现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重庆东南部、贵州东北部等地风力可达10级以上。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涛介绍，主雨带已逐渐南压。
7: 据来说，今天的这个降雨呢，最危险的地方应该是在从重庆到这个贵州还有湖南西北部这一块，其次就是东部这一块。
6: 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唐小静分析，今年长江流域及以北地区强降雨过程确实来得偏早。
8: 那首先呢，今年在南海、孟加拉湾以及西北太平洋偏南的暖湿气流都整体的比较活跃，因此呢，为降水提供了充足的水汽条件。简单来说呢，就是大气当中的水汽储备更多了。那其次，今年的副热带高压也是阶段性的偏强偏西，导致暖湿气流持续不断的向我国内陆输送，同时呢，还使得部分的雨带移动缓慢，容易形成较长时间的持续性的降雨过程。那此外呢，北方的冷空气呢也是非常的活跃，因此呢，冷暖空气在我国中东部地区频繁交汇，形成明显的复合上升对流运动，这也是暴雨和强对流天气频发的一个重要原因。那另外呢，从更大的气候背景来看呢，在气候变暖的环境之下，全球的降水模式也在重新的洗牌，那极端暴雨事件增多也成为了一个明显的趋势。
9: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将于6月15号到17号举行。
5: 2026年古尔邦节假期即将来临，新疆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提醒，中哈霍尔果斯阿拉山口巴克图口岸节日期间正常开关，多拉塔吉木乃口岸31号闭关，27号到30号正常开关。
9: 第三轮第六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26号通报广东省惠州市、阳江市海水养殖污染治理、红树林保护、入海河流整治等海洋生态保护问题。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近日称，日本专守防卫政策不变，中方关于日本新型军国主义说法不成立。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近年来，日本政府不断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频频参加军演，

0: 推进部署远程导弹，打造能够主动进攻的所谓反击能力，囤积大量敏感核材料，推动修改和平宪法，鼓吹成为能战国家，不断突破国际法、国内法的规制，言行不一，无法化解国际社会对日本再军事化的担忧。
1: 日本军国主义曾经给世界造成深重灾难，也给日本人民带来了灾祸。新型军国主义同样是一条不归路，我们敦促日方汲取历史教训，恪守和平承诺，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6号称，美伊双方仍在就协议进行磋商，敲定相关文本措辞还需数日。此前有消息人士透露，美国和伊朗就资产解冻问题达成谅解。伊朗外交部25号说，谈判已在多个议题上取得进展，但协议不会立即达成。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3: 卡塔尔外交部一名官员25号表示，一个伊朗高级代表团在多哈参加会谈，此次会谈旨在讨论美伊间达成协议结束战争的可能性，重点讨论霍尔木兹海峡、伊朗高浓缩油库存、伊朗海外被冻结资金等问题。消息人士表示，在卡塔尔斡旋下，美国与伊朗已就伊朗被冻结金融资产问题达成一项谅解。该消息人士说，由于被冻结金融资产问题对伊朗至关重要，美伊双方很有可能于26号宣布达成协议。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他还说，如果达不成协议，那就回到前线，回到交火状态，但规模会比以往更大。当地时间26号，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言人谢卡尔西表示，伊朗已为战争做好准备，若美国和以色列发动新的攻击，伊方的回应将更加猛烈，且将动用新战术，战事将扩大到中东地区之外。他表示，若战争重启且伊朗出口遭禁，伊方将阻止地区石油外运。另外，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25号说，美军当天对伊朗南部的导弹发射阵地和布雷艇发动自卫性空袭。伊朗方面称，阿巴斯港传出爆炸声，目前局势平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6号发表声明，称其防空部队在波斯湾地区击落一架美国 MQ-9 无人机。声明指出，美军军机侵入伊朗领空，革命卫队经精确情报监测后采取拦截行动。革命卫队在声明中向美军发出强烈警告。革命卫队强调称，对于美国任何违反停火的行为，伊朗拥有合法且必然报复的权利，将予以对等回应。
0: 俄罗斯外交部长25号同美国国务卿通电话，向美方告知，俄方开始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军事设施发起系统性打击。乌克兰26号称，乌能源设施遭袭，多地发生断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4: 据俄罗斯方面26号消息，俄外交部欧洲事务司司长马斯连尼科夫称，欧盟与俄方接触的前景取决于欧盟领导层是否愿意重新审视其反俄外交方针，并充分尊重俄方合法利益。马斯连尼科夫强调，俄方从未拒绝与欧盟对话，始终主张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分歧，但欧洲未准备好成为乌克兰问题谈判进程的一部分，既未恢复与俄对话，也未就对话内容达成内部共识。当地时间26号，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局长博尔特尼科夫表示，2026年年初，俄罗斯与白俄罗斯安全部门共同阻止了乌克兰方面向俄方运送超500枚爆炸装置的图谋。此外，俄罗斯外交部网站25号发布通告说，俄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当天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按照俄总统普京指示向美方告知，俄方开始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军事设施发起系统性打击。拉夫罗夫表示，为回应乌方持续袭击俄方平民和民用设施，俄军正在对位于基辅服务于乌克兰武装部队的设施进行系统性和持续性打击。他提醒美方注意俄外交部当天发表的声明，建议美方外交人员及其公民从基辅撤离。乌克兰方面，当地时间26号，乌克兰能源部发布消息称，受冲突及能源设施遭袭影响，乌克兰多个地区的部分用户出现断电情况，目前抢修人员正全力开展作业。
2: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国会参议院内阁委员会26号表决。

0: 通过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该法案预计于27号在参议院全体会议上进行表决。
1: 日本财务省26号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末，日本对外净资产为561.75万亿日元。从排名看，从全球第二位降至第三位。
0: 英国商会25号发布调查结果显示，中东战事正给英国企业带来明显成本压力。80%的受访企业表示，能源价格上涨、航运不畅和原材料成本上升等问题，已经或即将对经营带来影响。
1: 以色列25号宣布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武器生产的关键人物马卢。
0: 法国政府26号表示，本轮高温天气已造成7人死亡。法国此前首次在5月启动高温橙色警报。
1: 国际足联25号宣布，参加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48支球队在小组赛阶段的驻地已确定，其中伊朗队将驻扎在墨西哥。
0: 西班牙卫生部25号通报新增一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患者是涉疫游轮红迪厄斯号的撤离人员。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陈慧、傅博凡、王远，主播李丹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耳边指尖，好听好看，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联播。
1: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山东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5月26号星期二，农历四月初十，我是凯文。
2: 我是文科。本栏目正在闪电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首先请听这次节目的新闻提要。
1: 走赛前挑大梁，齐鲁新答卷专栏今天关注经略海洋向海图强，加速打造现代海洋经济发展高地。
2: 山东打造海上风电机组技术考场，加速崛起千亿级海洋新能源产业集群。
1: 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将于6月15号至17号举办，境外参会代表超80%。
2: 山东各地精准施策应对雨情水情，筑牢防汛安全屏障。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海洋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从2018年经略海洋的殷殷嘱托到2024年向海图强的明确要求，习近平总书记亲临山东视察，为海洋发展指明方向，牢记嘱托，山东把打造现代海洋经济发展高地作为海洋强省建设的关键抓手，奋力绘就海上山东新蓝图。请听报道。
3: 山东拥揽3500多公里海岸线，近16万平方公里海域，海洋经济总量稳居全国第二，是推进海洋强国建设的排头兵。2025年，山东印发实施关于加快建设海洋强省打造现代海洋经济发展高地的意见，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推动海洋经济发展质效稳步攀升，海洋综合实力迈上新台阶。种业是海洋产业的芯片，在胶东半岛腹地，一座占地150亩的现代化三文鱼种苗繁育基地正悄然改写水产。

0: 览育种格局，经到蓝色种业研究院依托包振民院士团队攻克国际领先的大西洋龟尾雄鱼诱导核心技术，成功培育超10000尾优质尾雄鱼，实现本土雄性种源自主供给。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海洋大学教授包振民：
1: 我们先解决种的问题，再解决良种的问题，同时我们也在探讨养殖的模式和养殖的技术问题，可以快速的把科研成果和产业一线打通。
0: 山东坚持全链条布局海洋产业，在迭代升级传统海洋产业的同时，重点攻坚海洋高端装备制造、海洋生物医药等新兴赛道，以技术革新激活海洋经济新动能。从单点技术突破到全链集群发展，山东跳出碎片化发展模式，依托青岛、烟台、威海三合引领海洋发展战略，推动三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合力打造国家级海洋先进制造业集群，同时在全省布局现代海洋特色产业集聚区建设。省发展改革委海洋处二级调研员于华美：
2: 目前我们已经培育了烟台海洋的海洋空天信息等23个集聚区，涉海规上企业的总产值呢已超2100亿元，涉海产业集聚度呢也达到了68%。下一步我们将统筹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等各类的政策性资金来支持集聚区的建设，助力海洋产业做大做强。
0: 科技创新是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驱动力，山东持续加码海洋科技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攻关。在青岛西海岸新区，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科研团队正全力开展狼牙 2.0 海洋人工智能大模型内测工作，即将投入应用。这款全新海洋预报大模型将为海洋环境安全、海洋资源开发等提供重要支持。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助理研究员赵美华：
3: 相较现有的数值模式的预报方式，它的推理效率提升了近10000倍，已经超过了现有数值模式的预报精度，目前是在国际上处于领先的水平。
0: 人才聚则海洋兴，目前山东全职驻鲁海洋界院士25人，海洋领域国家杰青50名，数量居全国首位。海洋人才总量已达37万余人，并拥有全国唯一的海洋领域国家实验室崂山实验室，以及总规模30亿元的海洋人才发展基金，形成了从顶尖科学家到人才梯队、从战略平台到专项投入的系统性优势。青岛市海洋发展局党组书记孟庆胜：
4: 引导143家涉海的省部级以上创新平台，每年围绕海洋信息啊等领域啊开展30项左右的海洋关键技术攻关，达到原创性、引领性海洋技术的特源地，
0: 鼓足蓝色动能，向海洋强省进发。2025年，全省海洋生产总值突破1.9万亿元，继续稳居全国第二位，占地区生产总值的18.4%。“14五”以来，年均增长7.9%。山东财经大学海洋经济与管理研究院副院长、泰山产业领军人才黄冲：
5: 那么面向“15五”时期，我省将坚持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协同发力，着力破除制约海洋经济发展的卡点、堵点，前瞻布局远洋、深海极地、深海基因等未来产业，进一步加强海洋高层次人才引入，全力构筑现代海洋经济发展高地。
6: 海上风电是保障能源安全、优化能源结构的关键支撑。山东在东营建成全球规模最大、功能最全的临海风电测试认证基地，为海上风电机组提供家门口的一站式服务，一条集制造、测试、认证、运维于一体的海上风电全产业链正在加速崛起。请听报道。
0: 这几天，在东营风电装备测试认证创新基地，由东方电气集团自主研制的全球最大26兆瓦级海上风电机组正在进行全工况数据检测认证。这台轮毂中心高度达185米的巨无霸，单机年发电量可达1亿度。认证达标后，它将奔赴南海深远海，开启绿色发电的新征程。东方电气风电股份有限公司测试中心项目经理张恒：
7: 这个测试认证基地能满足风电机组 部件到整机的一站式测试，能模拟海上机组实际运行的各种情况，得到一个全面发电能力的验证，相当于拿到了风电机组进入市场的一个准入证。
0: 然而过去企业要想拿到这个准入证，只能自行到海上新建测试机位及配套检测平台，成本高昂。东方电气风电股份有限公司测试工程师张瑶：
8: 海上作业的话，大型这个设备的安装以及运输船舶的租赁费用都在上百万，但如果遇到天气不好，台风这种极端天气，作业还可能随时中断。
0: 早在2021年，山东就规划布局了三大海上风电装备制造产业基地，东营也位列其中。几年间，有30多家企业相继落户，但新机型检测无门的痛点逐渐显现。为此，当地成立工作专班，依托富集的海上风电资源和逐步成型的产业基础，全力推进风电装备测试认证创新基地建设。东营市东汇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招商一部一级主办黄艳霞：
9: 从项目选址到技术攻关，专门成员逐一破解，这座国家级的测试平台仅用一年就建成投运。项目总装机规模呢240兆瓦，单机测试能力达到30兆瓦级，成功破解了行业，尤其是海上风电行业测试难、周期长、成本高的瓶颈。
0: 看中一站式检测的核心优势，东方电气、中船海装等国内头部风电企业的最新机型纷纷汇聚东营。从百米级叶片的极限载荷测试，到整机并网特性验证，从机电传动系统联合调试，到极端海况可靠性模拟，这里已成为行业公认的技术考场和创新加速器。东营市广利临港产业园项目推进部负责人严松松：
10: 测试基地就在园区范围内，直线运输距离只有3到5公里，这样企业新产品从研发到量产时间周期上至少能缩短半年以上，大大节约了企业的成本。
0: 新模式彻底改变了以往部件运出去整机拉回来的尴尬局面。如今8800亩的东营海上风电装备产业园内，37个总投资280亿元的产业链项目形成了集群式协同发展新格局。东营市广利临港产业园市场运营部部长江志伟：
11: 测试基地啊，就是我们园区的定盘星。企业从主轴、轮毂一直到叶片、塔筒，几乎所有的核心零部件在我们园区都可以找到相应的配套厂商。整机下线之后啊，直接运到隔壁的测试基地。这种门对门的协同模式啊，让我们产品迭代速度快了不止一倍，同时啊，也加深了更多龙头企业扎根园区发展的决心。
0: 山东正以海上风电为强劲引擎，撬动千亿级海洋新能源产业集群加速崛起。目前已建成全容量并网海上风电场13个，累计装机容量达611万千瓦，跃居全国第三位。测试认证、智能运维、装备制造协同并进，一座具有核心竞争力的现代海洋经济发展高地正在黄海之滨、渤海湾畔拔节生长。
12: 权威发布。经国务院批准，由商务部和山东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将于6月15号至17号在青岛举行。国新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有关情况。请听山东台记者吕博涵的报道。
13: 商务部副部长燕东在会上介绍，青岛峰会自2019年创办以来，已连续举办了6届。峰会始终聚焦跨国公司与中国这一核心主题，为中国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深化与跨国公司合作发挥了积极作用。
14: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本届峰会是面向跨国公司的重大机制性活动。峰会将围绕携手“十五五”向新、向未来这一主题，设置开幕式、跨国公司高质量发展论坛及一系列平行论坛活动，还将继续发布跨国公司在中国研究报告，全面宣介中国“十五五”开放政策、市场机遇与创新空间，推动跨国公司深度融入中国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共享中国大市场红利， 共享创新发展成果，共享制度型开放红利。
13: 山东省副省长温暖介绍，截至目前，本届峰会确认参会企业嘉宾435人，其中境外跨国公司355人。活动安排注重时效导向与多元融合，活动形式更加灵活多样，最大限度释放合作潜能。
15: 在延续前六届优质嘉宾资源，保持峰会高规格的基础上，紧扣15、17跨国公司对华合作新趋势，既诚邀老朋友，又广纳新伙伴，持续拓展峰会朋友圈。到目前为止，已经确认参会的跨国公司领导人435名，其中境外的跨国公司负责人355名，来自东盟、欧盟、韩国等36个国家和地区，境内参会的是84人，包括世界500强的企业和行业领军企业的负责人。
6: 作为我国重要的工业基地和北方地区经济发展的战略支点，山东以建设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先行区为总抓手，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绿色动能。请听报道。在双碳目标引领下，绿色低碳已成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方向。在位于德州的格瑞德集团，其全新打造的磁悬浮变频离心热泵机组较传统机组效率提升超40%，为暖通行业节能降碳开辟了全新可落地的技术路径。目前企业厂区已率先落地应用200冷吨磁悬浮变频离心热泵机组，为1.18万平方米的办公楼提供冬季供热、夏季制冷的绿色冷暖解决方案，整体同期节点约30%，年减少碳排放200多吨。公司副总经理石永奎：
16: 传统的机组都是依靠机械轴承、摩擦转动，能耗高，噪音大，维护频繁。磁悬浮机组利用可控电磁力，让压缩机转子悬浮运行，实现零接触、无摩擦，能够从根本上解决传统设备的痛点，可大幅降低暖通系统耗能与运维成本。
13: 山东向绿而变，以能源变革重塑生产方式；东营锚定绿色低碳转型方向，以绿电为关键引擎，激活传统产业升级潜力，推动工业经济向绿而行，向新发力。在东营，全球最大26兆瓦级海上风电机组在当地成功并网发电，在刷新全球纪录的同时，东营可再生能源装机比例同比突破60%。测试中心项目经理张恒：
7: 满负荷运转一圈能发62度电，一天能发26万度电，在风力满足情况下，一年相当于能发1亿度电。
13: 日前，我国自主研发制造的海上风电平台亨通一航号完成全部出境手续，从威海荣成顺利起航前往越南，这是中国风电平台首次出口越南，标志着我国新能源高端装备出海再获突破性进展。由于平台体积庞大，结构复杂，通关流程繁琐，海关、边检等部门主动靠前服务，联动发力，构建全流程一站式通关保障体系，助力国产风电装备顺利走出国门。荣成海关驻龙岩港办事处口岸监管科副科长周潇：
17: 全力支持国内新能源装备企业深耕海外市场，我们紧扣国家战略部署，主动作为，靠前服务，联合边检部门开启全天候无障碍通关绿色通道，对出口越南亨通一航风电作业平台实行并联办理，实现即到即查即验即放。
13: 一座消纳场，一条循环路。日前，聊城池坪区建筑垃圾消纳场建设收尾，即将正式投入使用。该场地可对建筑垃圾进行专业化处理，推动固废回收再利用。曾经令人头疼的渣土、废砖、混凝土块，从上线道变成绿色再生建材，全程不落地，全闭环管理。池坪区巨源自来水公司经理张炳彤：
18: 后期我们加快光伏发电储能项目落地，有效降低运营能耗，同步提速沥青站的建设进度，完善再生资源建材全产业链布局，进一步提升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效率。
12: 从25号晚间起，我省迎来大范围降雨过程，各地迅速行动，主动备战，从雨情监测、水利加固、隐患排查、应急值守、

0: 民生保障等多维度发力，细化防汛举措，压实防汛责任，筑牢防汛安全屏障。请听报道。
1: 依托数字化、智能化监测手段，威海的全域雨情自动监测网络实时追踪雨情水情，为防汛决策提供科学支撑。全市125处雨量站、40处河道水位站、13处河道水轮站、16处水库水位站织密感知网络，水文信息实时回传。威海市水文中心工程师吕丹宁：
2: 实时滚动分析雨水情数据，精准研判降雨影响范围、量级及发展趋势，一旦数据达到阈值，第一时间开展会商研判，快速向防止部门、社会公众发布雨水情信息，做到提前监测研判，及时预警处理。
1: 东营市河口区紧盯黄河防汛重点，坚持防大汛、抢大险工作标准，全方位夯实黄河渡汛保障。河口黄河河务局副局长孙兆波：
3: 我们坚持遇字当头，从物资、队伍、预案、设施等多个方面同步推进，做到思想到位、责任到位、措施到位，全力确保黄河河口段安全渡汛。
1: 聊城淄博聚焦基层社区防汛一线，当地居民主动参与防汛工作，营造群防群治的防汛格局。德州成立应急抢修队伍，全面做好阴雨天气电力运维保障工作。国网德州市平原县供电公司输电运检班工作人员郑世斌：
4: 我们输电运检班加密巡线频次，重点对低洼地段周边的杆塔、导线及电力设施开展细致排查，及时发现并消除设备隐患，全力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和群众可靠用电。
1: 入夏以来，日照市蓝山区加快水库、塘坝等水利工程除险加固进度，确保各类并险水库安全渡汛。潍坊青州针对山地丘陵多、山洪地质灾害易发的地域特点，以靠前备战举措守牢山区渡汛安全关口。临沂对河流沿线支渠及排水闸进行清理疏浚，增强河道泄水排洪能力。菏泽市巨野县对辖区河道闸口采取提前预提闸和排水措施，保障各闸口设施稳定运转。菏泽市巨野县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陈红岩：
5: 我们启动了防汛应急响应机制，提前预降了水位，腾出库容，并在重点闸口安排专人24小时值守。此外，还与气象应急部门联动会商，根据降雨趋势动态调整应对方案，全力保障安全渡汛。
6: 德州乐陵市大力实施红枣振兴工程，通过加强与高校的产学研合作，推动金丝小枣精深加工，让一株枣树全链增值。请听报道。
7: 眼下，位于乐陵市诸暨镇的万亩枣园进入枣芽茶采制旺季。来自山东农业大学的张仁堂团队创新采用固态发酵技术加工枣芽，不仅牢牢锁住枣芽的营养成分，更强化了其助眠功效，产品销售火爆。泰山产业领军人才、山东乐陵金丝小枣科技小院首席专家、山东农业大学教授张仁堂：
8: 就是我们可以让老百姓不光从果实上可以有收益，另外一个我们从枣芽、枣叶上也有很大的收益，这样老百姓的积极性越来越高。
7: 乐陵素有金丝小枣之乡的美誉，千年枣树扎根沃土，滋养着一代又一代乐陵人。但近年来受市场行情波动冲击，鲜枣售价持续走低，加之精深加工短板突出，小枣产业发展动力不足。乐陵市诸暨镇后洲村枣农王树立：
9: 在家灌输的精神真是60以上的了，咱灌上200棵枣树，他不如年轻的在外头打上两月的工。
7: 如何守住这片千年枣林，当地政府看在眼里，急在心头。转机出现在2021年，乐陵主动对接山东农业大学，邀请到张仁堂科研团队入驻帮扶，并成立了金丝小枣科技小院和乡村振兴驿站。山东农业大学教授张仁堂：
8: 因为乡村振兴驿站呢是农大以本科生为主，那么我们后来呢又有我们的科技小院，我们有研究生的入驻，当然我们现在也有产业技术研究院，那里边就有博士入驻，所以我们正好就从博士、硕士到本科生都在这样一个贯穿体系下，就聚焦乐陵金丝小枣这个产业来给他做服务。
7: 种好枣是基础，卖上价才是关键。打破传统加工模式，提升产品附加值，搞精深加工是枣产业突围的关键。对此，张仁堂结合当地金丝小枣特点，潜心攻关，摸索出高温高湿固态发酵黑化工艺，通过精准控制温湿度和时间，让普通小枣实现黑化变身，价值

0: 事件翻番。山东农业大学教授张仁堂：
1: 现在的一般的小枣的这个原料价格基本在2块钱、3块钱左右啊。现在由于我们整个技术提升，我们的产品它的价格基本上就卖到50块钱、60块钱，甚至70块钱一斤以上。
0: 从一颗红枣到一颗黑枣是加工技术的创新，从一片枣叶到一杯香茶是资源利用的突破。如今科研团队深挖枣树全身价值，实现枣果、枣芽、枣渣全株资源化利用。醪陵金丝小枣产业产值已突破20亿元。醪陵省级农高区党组副书记徐梦弟：
2: 我们农高区啊，将持续做优产业园、中式基地和科技小院等公共平台，加大高层次人才的引进力度，做好红枣产业的全产业链发展文章。
3: 山东理工大学建校70周年高质量发展大会今天举行，现场山东理工大学与江苏大学及7家企业签约，将在科研平台建设、成果转化、人才培养等方面深度合作。山东理工大学拥有国家级、省部级科研平台79个，多年来，学校紧扣行业需求与区域发展需要，累计向社会输送50余万优秀人才，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
4: 成武港海关监管作业场所今天正式启用，该场所占地9400平方米，可堆存312个标准集装箱，货船可经过水运通达上海港、连云港进出境，通关时间缩短超30%。菏泽内河口岸实现海关监管零突破，为苏鲁豫皖交界地区开放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3: 5月25号至26号，2026年行走大运河、中国辉煌足迹大运河龙舟系列活动暨中国聊城江北水城龙舟公开赛在东昌湖举办。赛事设4大项目，9个省市39支队伍，近600名选手参赛。最终，聊城大学和北华大学龙舟队分别拿下男女组赛事全项冠军。作为国家级品牌赛事，大赛助力龙舟文化传承与体育交流。
4: 科学家精神主题地铁专列今天在济南首发，6节车厢集中展现墨子、刘辉等古代科技先贤和两弹一星元勋等科学家风采，诠释爱国奉献、勇攀高峰的精神内核。济南地铁4号线81立交桥站同步打造主题展墙，打造沉浸式流动课堂。
5: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气象服务站。气象服务站。
3: 节目最后来关注最新的天气情况。山东省气象台于5月26号16时发布陆地大雾黄色预警，预计26号夜间到27号早晨，聊城、德州、滨州、东营、济南、淄博、潍坊、泰安、济宁、枣庄和烟台将出现能见度低于500米的浓雾，局部地区能见度不足200米，请做好防范工作。26号夜间到27号白天，鲁西北、鲁中和半岛地区天气阴有小雨转多云，其他地区天气阴，局部有小雨转多云。鲁西北地区北风转南风3到4级，其他地区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鲁中山区16度左右，其他地区18度左右。最高气温鲁中山区和沿海地区22度左右，其他地区26度左右。再来关注山东16城市天气预报。济南小雨转多云，17到25度；德州阴转多云，16到26度；聊城小雨转多云，17到27度；泰安阴转多云，18到26度；菏泽多云，18到27度；枣庄阴，19到26度；济宁小雨转多云，17到26度；临沂阴转多云，21到26度；日照阴，19到25度。青岛多云，19到24度；烟台小雨，18到21度；威海小雨转阴，16到21度；潍坊小雨转多云，19到23度；淄博小雨转多云，17到25度；滨州小雨转多云，17到26度；东营小雨转多云，17到25度；济南小雨转多云，17到25度。
4: 山东省气象台于5月26号下午4点继续发布海上大雾黄色预警，预计26号夜间到27号，渤海、渤海海峡、黄海北部和中部的部分海区仍将出现能见度低于500米的浓雾天气。

0: 局部能见度不足200米。
1: 各位听众，感谢收听山东新闻联播节目。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江媛媛，编委贾小飞，是由文科凯文为您播报的。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
2: 耳边、指尖，好听、好看，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孟氏牌钙地开软胶囊，具有补充钙、维生素 D、 维生素 K 的保健功能。孟氏牌钙地开软胶囊具有补充钙、维生素 D、 维生素 K 的保健功能。孟氏拔罐不用火，吸力大，可调节，操作简单，方便安全。孟氏拔罐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腿疼、风湿性、类风湿性关节炎、骨关节炎等，在背部脊柱两侧排管，可调整脏腑功能。咨询电话：0531-8691-1367-8691-1368。孟氏拔罐批准编号：辽县广深省第270224-0006号。医疗器械，请在医师指导下使用。孟氏牌钙地开软胶囊批准编号：鲁氏健广新生第250612-0031-37号。保健食品不是药物，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
1: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2: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
3: 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
4: FM 92.8
3: FM 92.8

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悠悠继续为大家带来最贴心最给力的美妆福利，每一件都值得你立马下单。从赫莲娜到海蓝之谜，从 SK2 到娇韵诗，全是口碑大牌，买到就是赚到，手慢可就没有了。还有本周的惊喜好物推荐，第一件雅诗兰黛增量五件套，特惠只要899元，你没听错，一套五件增量装只要899，平时买一支精华都不止这个价。这套里包含了雅诗兰黛家最经典的几款明星产品，一套承包你的护肤全流程。小棕瓶修护熬夜肌，抗蓝光眼霜专门对抗手机电脑伤害，原生液深层补水，胶原霜提拉紧致，洁面温和不紧绷，899元一套搞定，日常早晚护理，省钱又省心。第二件海蓝之谜洁面，125毫升，惊喜价199元，这支大容量温和氨基酸洁面只要199，泡沫细腻绵密，洗完脸不假滑不紧绷，连敏感肌都能用，还加入了海蓝之谜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洗得干净的同时还能修护肌肤屏障，皮肤会越来越稳定，洗出健康透亮感。第三件资生堂悦温水乳，150毫升加100毫升，仅需399元。资生堂悦温系列可以说是抗初老的经典之选，这套水乳组合大容量才399，性价比高到哭，主打抗糖化加提亮加紧致，很多25加的姐妹怕脸黄怕暗沉怕细纹，悦温就是专门为这些问题设计的，水是清爽型，上脸秒吸收，乳液清润不黏腻，用完皮肤软软的，第二天起来脸都是亮亮的，坚持用一段时间，你会发现皮肤更透更弹。399元带走一套，真的可以闭眼入。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每一件都值得你立马下单。从赫莲娜到海蓝之谜，从 SK2 到娇韵诗，全是口碑大牌，买到就是赚到，手慢可就没有了。还有本周的惊喜好物推荐，第一件雅诗兰黛增量五件套，特惠只要899元。你没听错，一套五件增量装只要899，平时买一支精华都不止这个价。这套里包含了雅诗兰黛家最经典的几款明星产品，一套承包你的护肤全流程。小棕瓶修护熬夜肌，抗蓝光眼霜专门对抗手机电脑伤害，原生液深层补水，胶原霜提拉紧致，洁面温和不紧绷，899元一套搞定，日常早晚护理，省钱又省心。第二件海蓝之谜洁面125毫升，惊喜价199元，这支大容量温和氨基酸洁面只要199，泡沫细腻绵密，洗完脸不假滑不紧绷，连敏感肌都能用，还加入了海蓝之谜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洗得干净的同时还能修护肌肤屏障，皮肤会越来越稳定，洗出健康透亮感。第三件资生堂悦温水乳，150毫升加100毫升，仅需399元。资生堂悦温系列可以说是抗初老的经典之选，这套水乳组合大容量才399，性价比高到哭，主打抗糖化加提亮加紧致，很多25加的姐妹怕脸黄怕暗沉怕细纹，悦温就是专门为这些问题设计的，水是清爽型，上脸秒吸收，乳液清润不黏腻，用完皮肤软软的，第二天起来脸都是亮亮的，坚持用一段时间，你会发现皮肤更透更弹。399元带走一套，真的可以闭眼入。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1: 低碳的生活，咱得
2: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3: 少用点纸，
4: 多栽点树，
3: 少坐点车，
4: 多走点路，
3: 少开空调，
4: 多开窗户，
3: 少坐电梯，
4: 多爬楼梯，
5: 少点懒惰，
4: 少点会议，
5: 少点装修，
4: 少点垃圾，
5: 少点奢侈，
4: 少点攀比，
5: 少点猫抓，
4: 少点排场，
5: 少点浪费，
4: 少点排放，
5: 少点污染，
4: 少点遗憾。
1: 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2: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2: 现在是晚上八点。
0: 左转右转，走遍梦想。左耳右耳，倾听好歌。
1: FM 92.8，
0: 发现好音乐。

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悠悠继续为大家带来最贴心最给力的美妆福利，每一件都值得你立马下单。从赫莲娜到海蓝之谜，从 SK2 到娇韵诗，全是口碑大牌，买到就是赚到，手慢可就没有了。还有本周的惊喜好物推荐，第一件雅诗兰黛增量五件套，特惠只要899元，你没听错，一套五件增量装只要899，平时买一支精华都不止这个价。这套里包含了雅诗兰黛家最经典的几款明星产品，一套承包你的护肤全流程。小棕瓶修护熬夜肌，抗蓝光眼霜专门对抗手机电脑伤害，原生液深层补水，胶原霜提拉紧致，洁面温和不紧绷，899元一套搞定，日常早晚护理，省钱又省心。第二件海蓝之谜洁面125毫升，惊喜价199元，这支大容量温和氨基酸洁面只要199，泡沫细腻绵密，洗完脸不假滑不紧绷，连敏感肌都能用，还加入了海蓝之谜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洗得干净的同时还能修护肌肤屏障，皮肤会越来越稳定，洗出健康透亮感。第三件资生堂悦温水乳，150毫升加100毫升，仅需399元。资生堂悦温系列可以说是抗初老的经典之选，这套水乳组合大容量才399，性价比高到哭，主打抗糖化加提亮加紧致，很多25加的姐妹怕脸黄怕暗沉怕细纹，悦温就是专门为这些问题设计的，水是清爽型，上脸秒吸收，乳液清润不黏腻，用完皮肤软软的，第二天起来脸都是亮亮的，坚持用一段时间你会发现皮肤更透更弹，399元带走一套真的可以闭眼入。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吃饭这件事儿，吃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和谁一起吃，和谁一起吃不重要，重要的是怎么吃。
1: 吃饭能怎么吃？用筷子吃呗。
0: 没错，但是你会用筷子吗？
1: 啊，谁还不会用筷子？
0: 我说的是你会用公筷吗？
1: 哦，我不仅会用，还知道公筷的加减乘除四则运算呢。
0: 啊，加减乘除？
1: 对，使用公勺公筷等于加一份安心，减传染风险，乘健康东风，除病从口入。
0: 公勺公筷备一副，放心就餐享口福，分餐不分爱，分出健康来。

0: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
1: FM 92.8，
0: 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
2: 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
0: 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
2: 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
0: FM 92.8，发现好。

0: 金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一对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0,000，限时增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九二八商城，悠悠继续为大家带来最贴心、最给力的美妆福利，每一件都值得你立马下单。从赫莲娜到海蓝之谜，从 SK2 到娇韵诗，全是口碑大牌，买到就是赚到，手慢可就没有了。还有本周的惊喜好物推荐，第一件雅诗兰黛增量五件套。特惠只要899元，你没听错，一套五件增量装只要899，平时买一支精华都不止这个价。这套里包含了雅诗兰黛家最经典的几款明星产品，一套承包你的护肤全流程。小棕瓶修护熬夜肌，抗蓝光眼霜专门对抗手机电脑伤害，原生液深层补水，胶原霜提拉紧致，洁面温和不紧绷，899元一套搞定，日常早晚护理，省钱又省心。第二件海蓝之谜洁面125毫升，惊喜价199元，这支大容量温和氨基酸洁面只要199，泡沫细腻绵密，洗完脸不假滑不紧绷，连敏感肌都能用，还加入了海蓝之谜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洗得干净的同时还能修护肌肤屏障，皮肤会越来越稳定，洗出健康透亮感。第三件资生堂悦温水乳150毫升加100毫升，仅需399元。资生堂悦温系列可以说是抗初老的经典之选，这套水乳组合大容量才399，性价比高到哭，主打抗糖化加提亮加紧致，很多25加的姐妹怕脸黄怕暗沉。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0: 92.8。现在是晚上九点。
2: 关心你的过往，收藏你的美好。FM 92.8，
0: 发现好。

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悠悠继续为大家带来最贴心最给力的美妆福利，每一件都值得你立马下单。从赫莲娜到海蓝之谜，从 SK2 到娇韵诗，全是口碑大牌，买到就是赚到，手慢可就没有了。还有本周的惊喜好物推荐，第一件雅诗兰黛增量五件套，特惠只要899元，你没听错，一套五件增量装只要899，平时买一支精华都不止这个价。这套里包含了雅诗兰黛家最经典的几款明星产品，一套承包你的护肤全流程。小棕瓶修护熬夜肌，抗蓝光眼霜专门对抗手机电脑伤害，原生液深层补水，胶原霜提拉紧致，洁面温和不紧绷，899元一套搞定，日常早晚护理，省钱又省心。第二件海蓝之谜洁面125毫升，惊喜价199元，这支大容量温和氨基酸洁面只要199，泡沫细腻绵密，洗完脸不假滑不紧绷，连敏感肌都能用，还加入了海蓝之谜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洗得干净的同时还能修护肌肤屏障，皮肤会越来越稳定，洗出健康透亮感。第三件资生堂悦温水乳，150毫升加100毫升，仅需399元。资生堂悦温系列可以说是抗初老的经典之选，这套水乳组合大容量才399，性价比高到哭，主打抗糖化加提亮加紧致，很多25加的姐妹怕脸黄怕暗沉怕细纹，悦温就是专门为这些问题设计的，水是清爽型，上脸秒吸收，乳液清润不黏腻，用完皮肤软软的，第二天起来脸都是亮亮的，坚持用一段时间，你会发现皮肤更透更弹。399元带走一套，真的可以闭眼入。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悠悠继续为大家带来最贴心最给力的美妆福利，每一件都值得你立马下单。从赫莲娜到海蓝之谜，从 SK2 到娇韵诗，全是口碑大牌，买到就是赚到，手慢可就没有了。还有本周的惊喜好物推荐，第一件雅诗兰黛增量五件套，特惠只要899元，你没听错，一套五件增量装只要899，平时买一支精华都不止这个价。这套里包含了雅诗兰黛家最经典的几款明星产品，一套承包你的护肤全流程。小棕瓶修护熬夜肌，抗蓝光眼霜专门对抗手机电脑伤害，原生液深层补水，胶原霜提拉紧致，洁面温和不紧绷，899元一套搞定，日常早晚护理，省钱又省心。第二件海蓝之谜洁面125毫升，惊喜价199元，这支大容量温和氨基酸洁面只要199，泡沫细腻绵密，洗完脸不假滑不紧绷，连敏感肌都能用，还加入了海蓝之谜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洗得干净的同时还能修护肌肤屏障，皮肤会越来越稳定，洗出健康透亮感。第三件资生堂悦温水乳，150毫升加100毫升，仅需399元。资生堂悦温系列可以说是抗初老的经典之选，这套水乳组合大容量才399，性价比高到哭，主打抗糖化加提亮加紧致，很多25加的姐妹怕脸黄怕暗沉怕细纹，悦温就是专门为这些问题设计的，水是清爽型，上脸秒吸收，乳液清润不黏腻，用完皮肤软软的，第二天起来脸都是亮亮的，坚持用一段时间，你会发现皮肤更透更弹。399元带走一套，真的可以闭眼入。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晚上十点。流动的音符，冲不淡的记忆。

0: 你耳边的每一首严选好歌，
1: 每一首严选好歌
0: 都历经风雨，
1: 却又自然而然，
0: 却又自然而然。
1: FM 92.8，发现好音乐，
0: 发现好音乐。

0: This is Radio 92.8.
1: 现在是晚上11点。不管是新歌还是老歌，FM 92.8

0: Ladies and gentlemen，
1: 听闻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凛冬散尽，

不知道为了什么，忧愁它烦扰着我，有时会借着月光能带走爱的。

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的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你，我的生命中不曾有你。

首锦衣怨，身不由己在天边，才明白爱恨情仇，最伤最痛是

见了面，我知道我已经看到了春天。记得那一天带着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早上六点。
0: 你耳边的每一首严选好歌，
1: 每一首严选好歌
0: 都历经风雨，
1: 却又自然而然，
0: 却又自然而然。
1: FM 92.8，发现好音乐，
0: 发现好音乐。

0: 许志爱看警匪片，所以一般的破案手段他都懂。他知道手机定位，所以他从来不用手机。他到处流浪，四海为家，打几天工赚点钱就吃玩消费了，没了钱就抢，有时候好几天都吃不上一顿饭。这许志虽是小学文化，但记忆力特别好，他做过的事情基本都能记住，但他说来说去就是不往617案件上说。马忠玉就假意打听他的生活过往，慢慢引导他说出了整个六月份的行踪。这一问不要紧，竟然又问出了一起命案。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公安刑侦系列作品《中国刑警》，作者公安部刑侦局，主播小南，感谢您的收听。

从清晨到夜晚，沿着黄河遇见海，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时刻陪在您身边。

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纪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7号，星期三，农历4月11，北京多云，26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推出立足中国实际、饱含中国智慧的优秀成果，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1: 第21届联合国卫塞节在中国无锡开幕，王沪宁致信祝贺。
2: 开局起步15五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辽宁青海15五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1: 我国聚焦住房、社保、就医、随迁子女教育等方面，加力提升未落户常住人口基本公共服务水平。
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暴雨后，浙江开化县林山乡党员干部用铁锹和双手为透析病人抢通希望路。
1: 以军越线突袭黎巴嫩南部，以总理称正占领黎巴嫩战略要地。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15五开局之年，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宁夏贺兰山东麓，西夏临沂趾群背山面水，千年风沙未能湮灭其雄伟的气势，众多游客慕名而来，感受文明相遇、文化交融的千年故事。而掀开历史神秘面纱的，正是那部凝聚众多专家8年心血的《西夏通志》。前不久，这部填补了国内外大型西夏历史著作空白的作品入选全国史学界优秀成果。宁夏大学民族与历史学院院长杜建禄：
4: 我们把国内所有的西夏文献都拍摄整理出版，跟国外也有合作，开展联合整理研究，最终推出了历史学著作《西夏通志》。下一步我们还要用新的技术，人工智能赋能西夏学哲学社会科学研究。
3: 坚持用明德引领风尚，坚持以精品奉献人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要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提出具有自主性、独创性的理论观点。15五开局之年，一系列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精品不断涌现。
5: 划时代的引章入林工程定于明日正式开工，愿意上山。
3: 前段时间，在河南红旗渠干部学院红旗渠精神宣讲万里行活动现场，情景式党课《红旗渠精神永在》掀起宣讲高潮。河南红旗渠干部学院青年教师张晶晶：
6: 我们坚持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目前已经完成了对600多位修渠亲历者的深度访谈，把采访回来的这些素材及时进行成果转化，已经出版了多部教材，通过这些教材呢，去讲好我们党领导人民重新安排临县河山的奋斗历程。
3: 坚持与时代同步伐，坚持以人民为中心。2019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全国政协13届二次会议的文艺界、社科界委员时指出，
7: 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多到实地调查研究，了解百姓生活状况，把握群众思想脉搏，着眼群众需要，适宜解惑，阐明道理，把学问写进群众的心坎里。
3: 十五五开局之年，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正以更强的历史主动与学术担当，加快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这段时间，井冈山大学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重要论述为根本遵循，依托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等高端平台，构建起学科加平台加项目的高质量发展体系。井冈星火智脑 1.0 版用数字化手段赋能红色资源创新转化，映山红青年艺术思政课等特色育人品牌，让思政教育扎根红色沃土，融入时代实践。井冈山大学学术副校长王海军：
8: 我们将继续深耕干坡大地，聚焦红色文化传承、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等重大课题，培育高水平团队，产出更多服务国家战略，回应时代需求，彰显井冈特色的高质量成果，为繁荣发展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贡献更大的力量。
3: 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建设加快推进。截至目前，我国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数据总量超过2800万条，访问量超过19亿次。英文版网站海外注册用户覆盖全球201个国家和地区。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以此为坐标，哲学社会科学工作战线正立足中国，放眼世界，心系人民，担当作为，努力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2: 本台消息，第21届联合国卫赛节昨天在中国江苏无锡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发来贺信，向联合国卫赛节庆祝活动表示祝贺，向出席庆祝活动的嘉宾致以问候。王沪宁表示，卫赛节是世界佛教徒纪念佛陀诞生成道涅槃的重要节日。联合国卫赛节国际理事会秉承联合国决议精神，弘扬佛教慈悲和平精神，促进各国各地区佛教界友好交流，为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王沪宁指出，中国政府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致力于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世界各国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近年来，习近平主席先后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确定性，为解决全球性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今后，我们将一如既往支持中国佛教界在独立自主、平等友好、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加强与各国各地区佛教界的友好交流，积极参与联合国卫赛节国际理事会等国际佛教组织的活动，广泛参与国际宗教对话和文明交流互鉴，为增进中外人民友谊、共建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贡献力量。希望与会嘉宾和广大佛教界人士弘扬佛教优良传统，为维护世界和平、增进人类福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智慧和力量。第21届联合国卫赛节由联合国卫赛节国际理事会主办，中国佛教协会、江苏省佛教协会承办。联合国卫赛节国际理事会主席范志以及来自67个国家和地区的佛教界代表专

0: 学者等约1000人出席。
1: 辽宁、青海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十五五时期，辽宁将围绕建设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全面提升科技创新效能，改善营商环境等六个方面重点突破，设定了28项主要指标，谋划了430多个重大项目，在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上勇于争先。辽宁省省长王新伟：
3: 我们坚持把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振兴发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作为总遵循、总纲领，牢牢把握维护国家五大安全重要使命，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的首要任务和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任务，奋力率先走出一条高质量发展、可持续振兴的新路子。
2: 十五五时期，辽宁将统筹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培育壮大战略新兴产业，打造船舶与海工装备等六个世界级产业集群，电力装备及新能源等七个国家级产业集群，全力创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 8% 以上，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高水平建设东北海陆大通道，持续推进港口群智慧绿色升级，并积极拓展国内外航运线路，打造东北亚重要航运枢纽，实施更加公平普惠、精准有力的社会政策，着力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让振兴发展成果惠及更多百姓。十五五时期，青海围绕生态文明、高质量发展、民族团结、民生福祉等设置一系列主要指标，部署12个方面重点举措，更高标准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加快建设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全面打造全国绿色算电协同发展示范区。青海省省长罗东川：
4: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一步一步把规划纲要蓝图变为美好现实，在推进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取得更大进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
2: 未来五年，青海把生态保护作为国之大者，力争十五五末清洁能源装机突破1.5亿千瓦，算力规模达到10万匹，绿色算力中心实现100%绿电供给，推动盐湖全产业链产值突破1000亿元，培育牦牛、藏羊、枸杞等五大百亿产业集群，高质量建好三江源国家公园，加快祁连山、青海湖国家公园设立，深入实施三北工程，让大美青海生态颜值更高，生态价值更显，持续办好民生实事，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
0: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介绍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相关情况。据介绍，这是首次从国家层面对未落户常住人口在就业居住地享有基本公共服务作出系统部署，将提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5: 意见聚焦我国超过2.5亿长期在城镇居住生活但未落户的群众，围绕随迁子女教育、住房保障、社保、医保就业及兜底性服务等六方面提出务实举措。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郑蓓表示，
6: 财政方面完善基本公共服务领域转移支付政策，加强对人口流入地的财力支持，设施方面推动按照常住人口数量和服务半径优化布局公共服务设施，加大对人口流入地民生项目的支持，对人口流入、人口总量稳定和流出的地区分别 提出了14的要求，因城施策，积极探索，不高一刀切。
5: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负责人尤森介绍了随迁子女教育方面具体保障措施，
7: 重点指导人口集中流入地区，优化学校布局，加强学位动态调整和余学调配，打通学段资源，推动与周边地区共建共享，持续加大公办学位供给，努力满足随迁子女入学需求。
5: 此外，住房城乡建设部将指导各地优化公租房准入条件，符合条件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及时纳入轮候库。国家医保局将推动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实现更多高频服务事项，异地可办，就近能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拟将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扩大到所有省份，并进一步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民政部将会同27部门开展流动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专项工作，建立一人一档案，每月入户走访，每季度更新核准。
8: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1: 受连日强降雨影响，地处浙江西部山区的开化县临山乡多处发生滑坡塌方泥石流，乡村主干道受阻，一位需要定期血液透析的村民被困家中。党员干部们用铁锹和双手花费7个小时为透析病人抢通一条希望路。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植清、开化台记者江佳燕报道。
9: 临山乡唐元口村四面环山，唯一一条通往外界的村道顺着山脚蜿蜒。25号上午10点多，记者在村口看到水泥路已经被清理出一条狭窄的单向通道。几分钟前，村民李玉芝乘坐的车辆从这里驶过，赶往县城医院做血液透析。这条唯一通往县城的道路刚刚抢通。
10: 看大雨，河里水很大了啦。在我没办法了，马上就打电话给蔡司机的，我说你要帮我想一下办法，我不会吃血，身上肿起来的啦，吃不消的啦。
9: 62岁的李玉芝是一位尿毒症患者，每隔一天就要到县城医院做一次血液透析。24号已经被大雨耽误了一天，如果再不出去，随时会有生命危险。当他推开大门时，却只见出村的路被碎石、淤泥和断木堵得严严实实。别说汽车，走路都没有下脚的地方。丈夫燕金柳急得直跺脚。
11: 打电话就是我看看路通不通，我打电话我辞职。
9: 电话那头，唐元口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燕静也一夜没睡。今年32岁的他是一名退役军人，2025年底换届选举担任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指挥防汛工作还是头一回。入夜开始，他就和村两委干部扎在了巡查路上，雨越下越急。接到李玉芝家人的求助电话后，燕静立即组织30多名党员干部、热心村民扛着铁锹赶到塌方现场。
12: 哎，昨天没带的，是吧？
9: 情况比他预想的还要复杂，多处塌方横在路上，淤泥混着碎石埋了半幅路面。人力先上，一台挖掘机随后进场。大雨一直在下，大家踩进没到脚踝的淤泥里，一铲一铲地清理机械难以触及的碎石和断枝，所有人的衣服都湿透了。
12: 我们整个村的路段有8处塌方，在村两委和党员干部有30余人共同努力的情况之下，配合大型机械对村里的道路进行疏通，经过大约7个小时的连续奋战，能够达到对整条道路的话实行一个单向的一个通车。
9: 上午10点，这条被泥石流堵塞的生命通道重新打通，载着李玉芝的车辆在党员干部引导下小心翼翼地驶过刚清理出来的窄路，朝县城方向开去。满身泥污的人们终于松了口气。当天下午，好消息传来，李玉芝顺利完成了透析。
10: 说好话我也说不来，村里其实是帮助到我的嘞。
9: 对于李玉芝来说，几个小时的漫长等待换来的是生命的延续，而对于那些满身泥泞的党员干部来说，老百姓能平安走过这条路，就是他们一夜不眠最大的意义。燕静，
12: 我上任后遇到的第一场大考，看着那8处塌方，我想不了那么多，就一个念头，不能让人出事。作为新任书记，老百姓半月敢给你打电话，那就是信得过你，只要我再赶一天，
13: 就得对得起大家的。

0: 进了蛇号唐元口这个家。
1: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走进江西萍乡，听罗霄山中种麦人在山区旱地上描绘出丰收图景。采制总台记者范存宝，江西台记者黄如，萍乡台记者谢文。
3: 买两台机子，大概要收个150亩左右。
4: 王修承包的麦田位于江西萍乡市莲花县神泉乡摩背村的丘陵坡地上，这是他期盼已久的丰收时刻。王修的老家在安徽小麦主产区。2022年，在外地工作多年的他跟随妻子宁威明返乡，当时看到摩背村的满山荒地，他忍不住思考，这片荒山能不能种完小麦变成良田。
3: 到这边一看，这边好多冬闲田、荒田、荒地、荒山都有，我们就想把这个土地利用起来。
4: 2024年，王修引进了耐旱耐湿、适应性强的优质强筋小麦品种，还采用齐垄栽培、开沟排次的种植模式，终于让小麦在丘陵旱地上成功安家。他又引入现代化作业方式，让小麦种植实现了轻简化、高效化。经过3年的摸索，这片坡地终于迎来了大丰收。在正式开园收割前，一场热闹的田间测产让王修尝到了丰收的喜悦。
3: 791.9公斤，第二块没有倒伏的，那产量是去掉了水分，净重是522点。
4: 看着这片丘陵旱地从料荒到丰产，摩背村的乡亲们对王修竖起了大拇指。彭志虎是最早跟着王修种小麦的村民之一，一开始他也对山区种麦半信半疑。
5: 他过来我们村里说要种麦子，说句实话，我们当时的都不太相信。今年跟他干了一年，我自己种了100多亩，也一亩地占了300多块钱。
6: 王修是吗？
3: 那个仓库给
4: 麦收的这段时间，妻子宁威明每天会把午饭直接送到地头，简单的豆腐、鸡蛋就着白米饭，夫妻俩却吃得格外香甜。
6: 这个累肯定是会累的嘛，但是呢，就是到了收获还是非常开心的。
3: 最开心的时候就是收获。
4: 初夏的风轻拂过罗霄山，金色的麦田荡起了温暖的波浪。这片土地从来不曾轻易辜负默默坚守的耕耘者。在麦子哥王修的心中，一颗梦想的种子正破土萌发。
3: 中国人的饭碗要攥在我们老百姓自己的手里，我们老百姓最重要的就是把握好土地，种好粮食。下半年的话，能种个5000到10000亩，我们准备搞一个面粉加工，可以增加就业，还可以节约成本。
7: 本台消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国务院国资委、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全国工商联、退役军人事务部共同发起的国聘行动第7季昨天启动。自2020年启动以来，国聘行动已连续举办7季，截至目前活动累计汇聚超14万家知名企业，发布招聘岗位超1300万个。成都、宁波、保定、合肥、长沙作为国聘行动协同地，发布了特色引才惠才政策。专属国聘 AI 智能体国聘小智也于当天发布，推动就业服务模式迭代升级，助力人才高质量充分就业。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7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将于6月15号到17号在青岛举行。截至目前，来自36个国家和地区的跨国企业代表报名参会。
2: 记者昨天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1到4月，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绿色智能产品销售较快增长。4月份，重点平台智能眼镜销售额增长5.9倍。手持摄影设备、智能血糖仪等销售额均实现2位数增长。
7: 工业和信息化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4月末，我国 5G 基站总数500.9万个，比上年末净增17.1万个，占移动基站总数的38.7%，占比较1季度提高0.5个百分点。
2: 今天0点16分，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4号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4号主要用于开展。

0: 本台消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6号召集安全内阁开会，称以色列国防军正加大在黎巴嫩的军事打击力度，在纵深地区行动，并占领一些战略要地。以色列媒体当天早些时候报道，为应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无人机威胁，以军已开始越过4月17号停火协议划定的所谓黄线，向黎境内纵深区域展开地面行动。以色列媒体26号报道称，此次以黎局势升级，正值外界普遍预计美国与伊朗将达成协议之际。美伊协议可能进一步要求以色列与真主党之间实现更全面的停火。此外，以色列国防军26号对加沙地带中部和南部发动空袭，已造成至少8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多人受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指责以方破坏停火，持续升级军事行动。另据以色列方面26号晚间发表的声明，以军当天在加沙地带袭击了哈马斯新任军事领导人穆罕默德·奥达。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6号表示，伊朗已准备好达成一个有尊严的框架协议，以结束地区内正在持续的战争与紧张局势。据美国媒体26号报道，美国同伊朗谈判进入关键时刻之际，美总统特朗普将举行全体内阁会议，美伊协议或是会议主要议题。
0: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26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5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 93.1， 低于4月修正后的 93.8。 专家表示，由于中东战事对通胀的影响加剧，5月消费者信心走低。
1: 俄罗斯国防部26号发布战报称，俄军控制了苏梅州的两个居民点，并对乌克兰多个区域实施打击。乌克兰方面26号称，乌军对俄军人员集结区、无人机控制点和火炮系统等设施发动袭击。
0: 美国西北部华盛顿州朗威尤市消防局26号说，日本制止集团旗下企业位于当地的工厂当天早晨发生重大化学爆炸。官方确认事故已造成人员死亡，但未公布具体伤亡人数。有关部门要求居民避开事发区域。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发布工业经济效益月度报告。2026金砖国家新工业革命伙伴关系论坛将于今明两天在福建厦门举行，开幕式上将发布智能制造国际合作倡议。今天，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按计划完成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并靠港。爱达花城号计划于今年11月交付运营，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国际方面，日本国会参议院内阁委员会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该法案预计于今天在参议院全体会议上进行表决。在日本国内，围绕该法案可能引发的隐私权及言论自由被侵犯的担忧持续发酵。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孙勇，主播方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5: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 9600-195。

0: 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很多人都是念着这首诗长大的，而今生活的富足却让我们渐渐忘记了初衷。
3: 服务员，买单。
4: 先生，还剩这么多菜，要不给您打包吧？
3: 嗨，一点剩菜值不了几个钱，不用。
2: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1: 节约粮食是一种美德。
0: 竖屏看，好好听，懂你的综合广播。
5: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
6: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山东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27号，星期三，农历4月11。我是凯文，
4: 我是文科。本栏目正在闪电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首先，请听这次节目的新闻提要。
6: 第七次中国中东欧国家地方领导人会议在济南开幕，战怡琴出席并致辞，斯托伊尔科维奇、梅萨罗维奇、查瓦拉、努尔科维奇领舞致辞，周乃祥主持。
4: 走在前挑大梁，齐鲁新答卷专栏今天播出，深化改革增动力，扩大开放永争先。
6: 发挥船舶与海工装备产业优势，山东船企深度参与国际市场竞争，接连斩获大单。
4: 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将于6月15号至17号举办，境外参会代表超80%。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6: 山东台消息，第七次中国中东欧国家地方领导人会议暨2026山东国际友城合作交流周活动昨天在济南开幕。国务委员战怡琴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北马其顿副总理兼足迹关系部部长斯托伊尔科维奇，塞尔维亚副总理兼经济部部长梅萨罗维奇，波黑议会代表院副主席查瓦拉，黑山议会副议长努尔科维奇，山东省委书记林武致辞，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祥主持。战怡琴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中东欧各国领导人共同擘画和战略指引下，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机制启动14年来取得丰硕成果，为双边关系、区域合作、中欧关系协同发展发挥了重要推动作用。地方合作作为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把握历史大势，坚持开放合作，加强战略对接，打造务实成果，聚焦绿色创新，增强发展动能，深化文明互鉴，促进民心相通，不断把合作推向新高度。林武表示，近年来，山东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外交思想，深度融入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机制，持续放大友城结好的桥梁纽带和平台作用，推动取得一系列务实成果。我们愿与各方一道，在元首外交引领下，携手拓展经贸合作，密切互联互通，促进绿色发展，深化人文交流，努力谱写合作共赢崭新篇章。与会外方嘉宾表示，中国是可信赖的重要合作伙伴，愿坚持相互尊重、互利共赢原则，进一步深化同中国地方交流合作，把握发展机遇，促成更多惠民生的合作项目，持续助力中东欧国家与中国关系发展。活动当天，战怡琴分别同斯托伊尔科维奇、查瓦拉举行双边会见。 来自塞尔维亚和越南的两名友人代表分享了与山东合作的故事。开幕式还发布了友城结好清单、友城留学生奖学金计划、结好周年系列庆祝活动、与中东欧国家合作成果清单等。25号，周乃祥会见了与会外宾代表，就深化经贸、人文、友城等领域合作进行交流。本次会议由山东省人民政府、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秘书处、中国中东欧国家地方省州长联合会共同主办，主题为携手同行，共创未来。来自44个国家的领导人、前政要、省州市长、驻华使节和友好城市、友好团体、商协会、企业代表等共约400人参会。
4: 202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视察时强调，要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上勇争先。牢记嘱托，山东坚持向改革要动力、向开放要活力，外贸外资逆势上扬，国际物流大通道持续贯通，制度性开放纵深推进，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山东篇章的齐鲁新答卷。请听报道。
7: 相隔千里，山海同心。刚刚落幕的2026年港澳山东周上，25个合作项目集中签约，总金额达 40.7 亿美元。高盛、贝莱德等国际金融机构明确表达看好山东、投资山东的强烈意愿，不断打造高能级平台。第七次中国中东欧国家地方领导人会议，继2026年山东国际友城合作交流周正在举办，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也即将在山东召开。澳门山东社团总会理事长兼执行会长、豪品控股澳门有限公司董事长冷瑶：
8: 我们共同的核心目标就是要凝聚山东强大的产业链优势，利用港澳国际窗口和超级联络人的优势，推动山东产业从产品优势向品牌优势的价值跃升，
7: 持续扩大高质量外资朋友圈，全面落实制造业外资准入限制清零措施。阿斯利康用三年内三次追加投资的实际行动为山东投票，新加坡金鹰集团投资的莱塞尔纤维项目落子济宁，一大批好项目、大项目成为山东绿色高质量发展的生动注脚。山东省商务厅外国投资管理处处长、一级调研员孔涛：
9: 近年来，我省着力打响制成山东近月远来招商品牌，持续加大敲门招商、股权并购和利润再投资的工作力度，围绕标志性产业链与跨国公司精准对接，成功吸引一批跨国公司及海外资本重大外资项目落地，为全省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动能。
7: 稳外贸就是稳经济，拓市场就是拓未来，全力应对外部环境变化，山东拓市场、增动能、强保障，连续两年实施万企出海、鲁贸全球、国际市场开拓行动。与此同时，省商务厅还牵头打造山东外贸优品库，重点培育3456种重点出口商品。淄博汉青陶瓷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高端古瓷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过去主要靠参加迪拜、俄罗斯的国际展会拓展客户，成本高，效率低，优质订单常常擦肩而过，如今他们的外贸迎来了新变化。淄博汉青陶瓷有限公司总经理黄少晨：
10: 我们入库了省商务厅外贸优品库后，依托平台海外大数据的精准匹配，叠加淄博市外办协助办理好我们的欧盟认证，那欧盟中东的新客户就主动找上门来，那今年以来呢，出口订单比以往增长了超50%。
7: 产品走出去，通道是关键。沿着东连日韩、西接欧亚、南达东盟、北抵盟俄的通道网络，山东加速构建陆海空域全方位国际物流大通道，青岛港外贸集装箱航线260多条，居北方港口首位。山东中欧班列运营线路达57条，直达共建一带一路28个国家、60个城市，累计开行超 1.5 万列。山东高速齐鲁号欧亚班列运营有限公司总经理马春波：
11: 我们将积极构建2+4+N 国内国际双循环服务网络，在境内协调推进中欧班列

0: 南、青岛集结中心建设，不断提升集结能力。在境外，我们先后设立了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塞尔维亚、尼吉亚、俄罗斯莫斯科、老挝等万象四个海外集结中心，在全国率先完成了境外集束运体系的搭建。
1: 硬联通拓展空间，软联通提升能级，制度型开放是山东在更深层次参与国际竞争的关键一招。山东主动对标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自贸试验区累计形成38项制度创新成果，在全省复制推广，覆盖贸易便利化、金融开放创新、海洋经济等八大领域。上合示范区探索形成6类产业出海模式，累计推出20多项惠企政策，带动山东与上合组织国家贸易稳步增长。今年1季度，全省进出口总值8598.1亿元，同比增长4.7%，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出口值历史同期首次突破5000亿元大关。济南海关统计分析处处长刘赛：
2: 面对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山东在巩固传统市场的同时，持续拓展中亚、中东、拉美、非洲、东盟等新兴市场，与越南、哈萨克斯坦、阿联酋等国家和地区的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不断深化，多元市场格局加快构建，外贸发展的韧性显著增强。
3: 船舶与海工装备是山东的优势产业，也是山东开拓国际市场的主阵地之一。烟台的一家船企不断围绕国际市场调整方向，深入参与国际产业链，通过汽车运输船、风电安装船等主力船型接连斩获国际大单。请听报道。
1: 在烟台中吉莱夫市龙口基地，一艘为希腊船东建造的汽车运输船即将进入整体的荷拢阶段，下个月就要下水调试，预计7月底正式交付，将成为我国造船业深度参与国际滚装船市场竞争的又一力作。龙口中吉莱夫市 H51 项目经理侯良：
4: 这艘马上要下水的汽车运输船全长199.9米，行宽是38米，设计的航速为19节，一次性能装7000辆车。船上装了双 C 型的 LNG 储气罐，采用了双燃料的动力模式，比普通的滚装船更加的环保低碳。
1: 中吉莱夫市是山东海工装备领域的龙头企业，但随着国际市场需求的多元化，企业也遇到了发展瓶颈，增长一度放缓。他们结合自身的制造优势，开始探索结构转型。烟台中吉莱夫市海洋工程有限公司供应链管理中心助理总监孔小勇：
5: 半潜式钻井平台成是我司的核心业务，体量大，生产周期长，受国际油价波动以及行业周期性的影响，面临较大风险。为应对这一挑战，在风电安装船、汽车滚装运输船等领域持续发力。
1: 新产品国际需求旺盛，对技术的要求也更高。就拿希腊定制的这艘船来说，它拥有13层甲板，宛如一座海上巨型立体车库。为了减轻船体重量，提升行驶稳定性，船体大量采用6毫米的铂钢板，给建造特别是焊接环节带来了不小挑战。龙孔中吉莱夫市 H51 项目经理侯良：
4: 我们采用了自动化的焊接技术，做到了单面焊接、双面成型，极大的降低了焊接所产生的热影响，完美的控制了薄板焊接产生的变形问题。
1: 大型船舶流程繁多，单靠一家企业很难独立完成。在坚持核心技术自主创新的基础上，中吉莱夫市还积极参与国际协作。龙口中吉莱夫市项目级总监刘浩：
6: 与国际知名船东、船企社及航运公司开展深度合作，在船型联合研发、规范标准对接、项目订单协同、绿色低碳技术共享等方面全方位联动，深度融入全球滚装船航运产业链，以中国建造实力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和分工合作。
1: 为了方便企业参与协作，加快企业零部件进口和整船出海，烟台海关不断创新监管模式，为企业大幅压缩了备案和核销时间。烟台海关驻八角办事处保税监管一科科长李震：
7: 我们指导企业提出集团加工贸易监管模式申请，有助于企业集团内保税料件自由流转，简化业务办理手续，同时按企业单元设立电子账册，企业生产过程中可以根据进展随时变更进口料件，后期统一申报单号。这种模式节省了企业备案时间80%，缩短核销周期30%。
1: 政企合力，企业的船舶交付周期从16个月压缩至12个月，国际市场竞争力进一步提升。2025年，中吉莱夫市实现年产值175亿元，同比增长8%。今年他们延续了增长的态势，目前企业手持订单已经超过500亿元。龙口中吉莱夫市项目级总监刘浩：
6: 中吉莱夫市

0: N 工实现从建造主导向设计、建造加集成一体化服务的战略转型。除汽车运输船业务外，我们的生产储油船等高端油气装备需求也是增强的。全行业正加速向绿色化和智能化转型，新能源装备订单保持稳定的增长，排产已至30年底。
1: 省“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要以新需求引领新供给，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作为工业大省和消费大省，山东正用差异化产品打开新增长空间，推动高质量供给更好匹配消费升级需求。请听报道。
2: 在临沂有一家工厂，它生产的收音机你不能用，因为它比你的人还高。它生产的相机你不能用，因为你根本拎不动。就是这些你用不上的巨型复古道具，去年一年卖出了3000万，客户遍布全球。
3: 这家企业做的是把收音机、电视机等特色物件等比例放大，变成景区里的复古售卖亭、打卡装置和移动餐车。它不是卖能用的电器，而是卖能拍照的场景。产品一推出，景区、商业体的订单就来了。山东无穷大景观工程有限公司销售总监向凤翔：
4: 我们本身就是深扎于这个文旅行业，这一款的话是长10米的，基本上会6万多，市场反应非常的强烈。我们现在的新品有40多种了。
3: 省“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要推动商旅文体建融合发展，扩大优质消费品和服务供给，把握发展契机。当地从会展经济到产品配套，主动帮这家企业对接资源。临沂沂河新区战略新兴光电产业发展中心四级主管吕娜：
5: 我们帮他们争取到了广交会的6个展位，首次亮相就接到了3个国家的一项订单。依托临沂小商品市场的资源优势，帮他们对接了7家的本地供应商。配套率已经超过了90%，全环节帮企业降低成本。
3: 企业有了开拓新市场的底气，瞄准国内外露营经济催生的新消费场景，他们顺势推出了太空舱，一种可移动的装配式住宿单元，主要应用于露营基地和景区民宿。山东无穷大景观工程有限公司销售总监向凤翔：
4: 已经有11个总代的国家，我每一天的话基本上都会有1-2波国外的客户都会来工厂实地去考察。今年订单要更加的多，40%左右。
3: 用新供给拉动新消费，可以靠造场景打开市场，也可以用分赛道抓住机遇。当前银发经济持续升温，山东接连出台适老化改造补贴政策，释放出明确的产业信号。宁津作为中国实木家具之乡，聚集了5300多家市场主体，当地企业嗅到机遇，开始从普通家具向适老化转型。市民张志伟：
6: 我选的这款护理床啊，没有明显的棱角，老人用起来啊会更舒适，也更安全，我们也会更放心。再加上政府30%的补贴啊，整体算下来我们才花了2000多块钱。
3: 张志伟买的这张床来自当地一家老牌家具企业，这家企业以前主要做传统实木家居，同质化严重，利润微薄，转型适老化赛道后发现老年人的需求普通家具难以满足，于是他们针对性的做了改进。山东邦杰适老化家具有限公司总经理郭华伟：
7: 我们所有的产品呢都改了圆角工艺，像座椅跟扶手呢全部加装了防滑和助力设施，我们一共有50余项专利，全部围绕着安全省力两个核心。
3: 今年一季度，邦杰的营业额就超过了2000万元，同比增长6%。为帮助更多企业转型，宁津县设立产业发展资金，规划建设了康复辅助器具产业园，打造集研发设计、制造体验于一体的产业集聚区，为适老化家居产业搭建起全链条支撑平台。宁津县现代产业发展服务中心副主任谢富平：
8: 全县家具企业已经有300多家转型了适老化家具，年产值可以达到30亿元，正在拉动一个100亿级的新消费市场。
3: 这个月，山东又出台消费品新政，明确要围绕适老产品、智能家居等新消费趋势培育消费名品。到2028年，全省将培育30个以上中国消费名品、300个以上省级消费名品，新增200项以上新技术、新产品、新模式。
9: 权威发布。经国务院批准，由商务部和山东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7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将于6月15号至17号在青岛举行。国新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有关情况。请听山东台记者吕博涵的报道。
10: 商务部副部长燕东在会上介绍，青岛峰会自2019年创办以来已连续举办了6届，峰会始终聚焦跨国公司与中国这一核心主题，为中国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深化与跨国公司合作发挥了积极作用。
11: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本届峰会是面向跨国公司的重大机制性活动。峰会将围绕携手“十五五”向新向未来这一主题，设置开幕式、跨国公司高质量发展论坛及一系列平行论坛活动，还将继续发布跨国公司在中国研究报告，全面宣介中国“十五五”开放政策、市场机遇与创新空间，推动跨国公司深度融入中国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共享中国大市场红利，共享创新发展成果，共享制度型开放红利。
10: 山东省副省长温暖介绍，截至目前，本届峰会确认参会企业嘉宾435人，其中境外跨国公司355人。活动安排注重时效导向与多元融合，活动形式更加灵活多样，最大限度释放合作潜能。
12: 在延续前六届优质嘉宾资源，保持峰会高规格的基础上，紧扣15、17跨国公司对华合作新趋势，既诚邀老朋友，又广纳新伙伴，持续拓展峰会朋友圈。到目前为止，已经确认参会的跨国公司领导人435名，其中境外的跨国公司负责人355名，来自东盟、欧盟、韩国等36个国家和地区，境内参会的是84人，包括世界500强的企业和行业领军企业的负责人。
1: 威海荣成市深耕海洋产业，通过盐链、捕链、强链，打通育苗、养殖、捕捞、加工、流通全链条，把近500公里海岸线转化为产业优势，打造富民兴产的海洋产业金名片。请听报道。
13: 这个是规模最大的。
14: 在荣成市巡山集团有限公司育苗分公司，工作人员正仔细检查育苗池的水质、水温和光照，监测苗种生长状况。企业副厂长王磊介绍，他们会根据情况及时调整投喂方案，全力保障鲍鱼苗的品质与成活率。
13: 我们公司有10个育苗基地，是国家级的鲍鱼海带量种场，咱们自己有10多个养殖架系，可以根据客户的要求定制性的来做他们需要的品种。
14: 科学精细的管理培育出优质种苗，目前荣成市鲍鱼年产超3.5万吨，产值约30.2亿元，海带年产量50.8万吨，是全球最大的海带产区，海参产量稳居全国前列。荣成海洋渔业已形成从育苗到加工的完整链条，优质苗种为海洋初级产品产业稳步发展打下基础，远洋渔业则为这条产业链拓宽了更广阔的空间。作为全国第二个国家级远洋渔业基地，荣成沙窝岛远洋渔业基地年水产品进出口贸易量达到40万吨，已成为区域远洋渔业产业发展的标杆阵地。此外，荣成拥有远洋渔船317艘，占全省65%，作业版图已拓展至太平洋、大西洋、印度洋、南极公海等6个国家专属经济区。2025年，荣成市完成远洋渔业产量23.3万吨。船员宋志刚：
15: 我们这艘船主要在东南太平洋捕捞定向鱼，一次出海就是24个月，最远能到斐济。船上的冷藏设备能把鱼活的温度控制在-60摄氏度，保证鱼运回来的时候和刚捕捞上来的一样的新鲜，也让永成海鲜走向了更广阔的市场。
14: 眼下，荣成市正逐步完善海洋食品全产业链布局，推动产业从零散经营向品牌集聚转型，让每一份来自大海的馈赠都发挥出最大价值。荣成市海洋经济发展中心副主任戴欣欣：
16: 我们将持续盐链、捕链、强链，深耕海洋种业，做优生态养殖，壮大远洋渔业，擦亮荣成海鲜品牌，推动海洋食品产业提质增效。
9: 从25号晚间起，我省迎来大范围降雨过程，各地迅速行动，主动备战，从雨情监测、水利加固、隐患排查、应急值守、民生保障等多维度发力，细化防汛举措，压实防汛责任，筑牢防汛安全屏障。请听报道。
17: 依托数字化、智能化监测手段，威海的全域雨情自动监测网络实时追踪雨情水情，为防汛决策提供科学支撑。全市125处雨量站、40处河道水位站、13处河道水文站、16处水库水位站织密感知网络，水文信息实时回传。威海市水文中心工程师吕丹宁：
18: 实时滚动分析雨水情数据，

0: 精准研判降雨影响范围、量级及发展趋势，一旦数据达到阈值，第一时间开展会商研判，快速向防止部门、社会公众发布雨水情信息，做到提前监测研判，及时预警处理。
1: 东营市河口区紧盯黄河防汛重点，坚持防大汛、抢大险工作标准，全方位夯实黄河渡汛保障。河口黄河河务局副局长孙兆波：
2: 我们坚持预字当头，从物资、队伍、预案、设施等多个方面同步推进，做到思想到位、责任到位、措施到位，全力确保黄河河口段安全渡汛。
1: 聊城淄博聚焦基层社区防汛一线，当地居民主动参与防汛工作，营造群防群治的防汛格局。德州成立应急抢修队伍，全面做好阴雨天气电力运维保障工作。我网德州市平原县供电公司输电运检班工作人员郑世斌：
3: 我们输电运检班加密巡线频次，重点对低洼地段周边的杆塔、导线及电力设施开展细致排查，及时发现并消除设备隐患，全力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和群众可靠用电。
4: 请听简讯。山东理工大学建校70周年高质量发展大会昨天举行，现场山东理工大学与江苏大学及7家企业签约，将在科研平台建设、成果转化、人才培养等方面深度合作。山东理工大学拥有国家级、省部级科研平台79个，多年来学校紧扣行业需求与区域发展需要，累计向社会输送50余万优秀人才，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5: 近年来，日照市东港区积极与20多家高校院所开展深度合作，广泛应用智能温室无土栽培、水肥一体化等前沿技术，将蓝莓优质果率稳定提升至85%以上。日照蓝莓成功获评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陈团镇被评为中国蓝莓之乡。为打通出海通道，日照农发集团等企业成功获批出境种植及包装资质，建立起有害生物监测、包装车间管理及全程溯源三大体系，为蓝莓拿到了走向国际市场的通行证。
6: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气象服务站。
4: 来关注省气象台发布的最新气象信息。27号白天到夜间，鲁西北、鲁中和半岛地区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多云转晴，北风短时南风3到4级，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7到9级。夜间最低气温，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16度左右，其他地区18度左右。最高气温，鲁中山区和沿海地区22度左右，其他地区26度左右。全省各城市天气预报：济南多云转晴，18到26度；德州多云转晴，17到27度；聊城多云，19到27度；泰安多云转晴，17到27度；菏泽晴转多云，20到27度；枣庄阴转多云，19到26度；济宁多云转晴，19到27度；临沂多云转晴，18到26度；日照阴转晴，17到24度。青岛多云转晴，18到23度；烟台小雨转晴，17到23度；威海阴转多云，17到21度；潍坊小雨转晴，17到24度；淄博阴转晴，17到25度；滨州多云转晴，17到26度；东营阴转晴，18到25度；济南多云转晴，18到26度。
5: 山东省气象台于5月27号6时继续发布海上大雾黄色预警，预计27号渤海、渤海海峡、黄海北部和中部的部分海区仍将出现能见度低于500米的浓雾天气，局部能见度不足200米。山东省气象台昨天下午4点发布的24小时空气质量气象条件等级预报，青岛、临沂、日照、威海、烟台、枣庄为1级，空气清新，基本无空气污染，各类人群可正常活动，其他城市均为2级，空气质量可接受，极少数敏感人群应减少户外活动。
4: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时段节目责任编辑庞海峰，编委贾小飞，技术张慧林，监制李宪刚。
7: 一心守护，服务大众。山东省第二人民医院、山东省耳鼻喉医院为健康护航。
8: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钱。

0: 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1: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心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100%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1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

0: 新近的大事小情，独家的麻辣点评，新闻麻辣烫。
1: 近日，福建漳州陇海区部分杨梅收购点被曝使用违禁防腐剂，滥用三无甜味剂，引发轩然大波，事件不断发酵。继5月15号通报查扣225公斤问题杨梅，查扣违规添加剂 20.1 公斤，刑事拘留5人之后，这个事件终于迎来监管层面的问责结果。5月24号深夜，陇海区对区农业农村局、区市场监管局等6个监管不力单位通报处理，23名党员干部被问责，其中2人被免职，多人被立案查处。泡药杨梅被曝光后，大家最想问的就是，杨梅是漳州的特色优势农产品，是支柱型产业，却任由不法商贩随意祸害，让问题杨梅流向全国市场，当地的监管到底哪儿去了？而这次的问责通报正是回应了公众对监管缺位的质疑，也显示出当地整治乱象的决心。这决心啊，还是来得有点晚。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本，入口的东西没有人敢心存侥幸，事后再严厉的处罚，一时也难以挽回雪崩的市场信任。泡药杨梅被曝光后，漳州杨梅价格从每斤20-30元暴跌到每斤1块多，商超纷纷紧急标注不泡药，并附上产地报告，福建杨梅产业遭遇严重打击。果农们抱怨，凭什么老实人背锅，甚至有人责怪曝光问题的媒体。没泡药的果农或许的确无辜，但是消费者更无辜。大家不想在购买杨梅的时候担惊受怕，也无法分辨哪些泡了药，哪些没有泡，索性就都不买。这是很正常的消费选择，不应该背负任何道德包袱。如果要追究到底是谁害了漳州杨梅，那绝对不是消费者，也不是曝光问题的媒体，而是那些给杨梅上科技与狠活的不法分子，是没能拦住泡药杨梅的监管部门。这已经不是陇海杨梅第一次出事儿了。2011年6月，浙江慈溪市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就发布过1号警示，提醒慎食福建漳州陇海杨梅。当时检出的可不是甜味剂，而是敌敌畏、乐果这些农药残留。而当地当时的回应是随机抽检，结果安全。还有种植大户说，肯定是有人在恶意炒作。15年过去了，安全风波再次袭来，本质上是同样的不法行为，同样的监管漏洞，导致问题愈演愈烈。追责是为了警醒，监管是为了守护，食品安全从来没有亡羊补牢的什么捷径，平时不及时清理老鼠屎，最后就是整个产业都跟着遭殃。实话实说，这个教训够深刻了，这个学费啊，太昂贵了。5月25号，国家税务总局江苏省税务局发布2025年度补充录用公务员体检入围人员名单。此前因在校内偷拍他人隐私，被南京审计大学开除学籍的顾某某，不出意料没有出现在名单之中。这事儿还要从2周前说起。

0: 5月11号，有网友发帖曝光南京审计大学一位研究生在校内偷拍女生裙底。网传这位研究生已经被国家税务总局江苏省税务局拟录用为公务员。5月12号晚，南京审计大学发布通报说，经查，该校学生顾某某在校内偷拍他人隐私情况属实，情节严重，依据相关规定，决定给予顾某某开除学籍处分。虽然当时的录用单位没有马上表态，可是根据公务员招录相关规定，高等教育期间受到开除学籍处分的，不得确定为拟录用人员。大家不用猜也知道结果，这位的饭碗悬了。现在果然如此，你该说是可惜呢，还是可怜呢？偷拍既龌龊又违法，研究生偷拍就更令人不耻和愤怒，学校的果断处置赢得全网认可，公务员未录取更是合规合理。公众的态度十分鲜明，无论你学历多高，履历多么光鲜，一旦德行滑坡，底线失守，都会立刻清零。有人还说，是不是这位一时糊涂干了傻事儿呢？说这话的，你才糊涂呢。偷拍女性裙底绝对不只是一时冲动或者恶作剧，而是对他人隐私权和人格尊严的赤裸侵犯，折射出的是偷拍者内心深处的低劣欲望和对法律的蔑视。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偷拍他人隐私可处以拘留或罚款，情节严重还可能触犯刑法。能够考上研究生，通过公务员考试层层选拔的人，他不可能不明白这个行为的性质和后果。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只能说明这人廉耻感荡然无存，自控力严重缺失，法治意识极为淡薄。只能这样说，履历再光鲜，难掩违法行径，光环再亮眼，玩火必会自焚。近日，四川记者入住成都市一家维也纳国际酒店直营店，前台说自己店是由总部管理，卫生要求也更严格，但是记者入住以后，镜头记录下的画面却将这一保证彻底击碎。保洁用客房牙刷刷马桶，用客房毛巾擦马桶之后直接擦漱口杯。记者明确提出杯子需要消毒、浴巾需要更换的要求，前台都一口答应并做了记录，说打扫卫生大约需要40分钟，而保洁只用了7分钟就打扫完房间，杯子没有进行消毒，客房毛巾也没有更换，折叠以后重新放了回去。这家维也纳酒店的前台说法和保洁人员的实际做法大相径庭，他们可能万万没想到，保洁人员的行为都被暗访的记者全部记录在案。酒店的卫生安全一直是公众关注的焦点。有消费者出差旅游住酒店，放着酒店免费的洗漱用品不用，只用自己带的，连床品都要买一次性的卫生用品套起来才敢使用。对此，一些人认为过于敏感，认为酒店卫生不可能如此不堪，甚至还有业内人士坦言，现在卫生用品和布草一客一换，没有谁敢造次。显然，这次记者的暗访狠狠地打了他们的脸，也加剧了公众对酒店卫生安全的担忧。说起来，维也纳酒店也是知名品牌，连直营店都如此拉胯，让人意想不到。服务偷工减料的背后，无疑还是为了降低成本。然而，这些钱是省了，但不是在自砸招牌吗？嘴上喊的是顾客是上帝，私底下根本不把人家当回事儿，欺负人家看不见、想不到是吧？谁也不比谁傻多少，藏奸耍滑的最后都是聪明反被聪明误的傻瓜。感谢收听新闻麻辣烫，我是张文，再见。
1: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 欢迎您继续收听。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五部门昨天发布《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自7月1号起施行，这是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来听央广的报道。
2: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的持续加快，超龄劳动者群体规模随之不断扩大，他们中既有退休返聘的技术骨干、行业专家，也有从事保安、保洁、家政、后勤等工作的普通劳动者。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的适用范围是什么？中央财经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中心主任沈建峰表示，
3: 一方面，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人，不论是否享受养老保险待遇，均纳入暂行规定的保护范畴之下。同时，依法提前退休的劳动者也纳入超龄劳动者权益保障的对象之中。另一方面，弹性延退期间存在劳动关系的超龄劳动者不适用暂行规定。
2: 暂行规定明确，用人单位应及时足额支付超龄劳动者劳动报酬，劳动报酬不低于最低工资标准，遵守法定工作时间规定和年节纪念日放假办法，一般不安排超龄劳动者加班，安排加班的应当遵守劳动法的有关规定，用人单位应当安排合适的工作岗位和劳动强度，进行安全生产和职业卫生的教育和培训，应当按照国家规定为超龄劳动者参加工伤保险等。沈建峰表示，
3: 对于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权益，暂行规定明确超龄劳动者可以选择继续缴纳，并允许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协商约定，由用人单位按照国家规定为其缴纳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费和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费，这就为当事人根据市场配置、劳动力资源，通过约定安排权利义务提供了可能性。
4: 工业和信息化部26号公开发布2026年汽车标准化工作要点，部署质量安全标准提升行动、绿色低碳标准换新行动、新兴领域标准引领行动、未来技术标准预言行动等。具体来看，本年度汽车标准化工作要点包括加快研制和发布主动安全、被动安全和一般安全等重要强制性国家标准，聚焦新能源汽车安全、性能与兼容等关键领域，持续提升电动汽车及动力电池安全标准要求，聚焦智能网联汽车、汽车电子、汽车芯片等领域，开展标准引领行动，鼓励创新成果转化，面向汽车人工智能、新形态汽车等未来产业方向，开展标准前沿突破行动，提前开展标准规划布局等。
1: 我们来关注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召开的新闻发布会，发布会介绍了食品安全与营养健康工作的相关情况，来听央广的报道。
5: 这场发布会呢，主要是围绕食品安全标准、食品数字标签、营养健康以及夏季食源性疾病防控等方面展开的。那么在发布会上，国家卫生健康委食品司副司长龚国强就介绍，目前我国呢已经累计发布了食品方面的标准有1750项，涉及20000多个指标，涵盖340多种的食品类别。那么这套标准呢，也分为通用标准、产品标准、生产规范和检验方法标准四大类。可以说，从原料到生产，从运输到储存，从农田到餐桌的每一个环节都做到了有标准可依。那么现行的标准体系呢，既符合我们中国人的饮食习惯特点，也跟国际通行的做法相衔接，目的就是为了让老百姓买得放心、吃得安心。同时呢，为了顺应现在数字化的新趋势和老龄化的社会需求，我国从去年开始就在推广一个叫数字标签的东西，并且细化了相应的要求，这也标志着我国的食品标签正式迈入了数字化的新阶段。那么龚国强也介绍，据统计，目前已经有8000种的产品使用了数字标签，涵盖了日常消费的几十种产品。那么过去呢，受纸质的这个版面的限制啊，纸质标签出现了字体越来越小、内容看不清楚、日期查不明的问题，尤其是对老年人和视力不佳的人群不够友好。而数字标签呢，通过手机扫二维码的形式，可以呈现音频、视频、放大字体等等各种各样形式的信息，把大家需要了解的信息可以说是清晰明了地展现出来了。我们一起来听一听龚国强的介绍。
6: 这不仅仅是替代纸质标签的技术升级， 更是对公众的健康营养知识的关注度的一个反馈。素质标签除了可以展示这种产品的特色、原料的来源、使用方法等消费者关心的信息以外，还可以成为传递健康知识和科普宣传的重要窗口。企业呢，也可以通过素质标签来讲解营养搭配、致敏源提示、储存要点等内容，消费者能够更方便快捷地获取相关信息。可以预见呢，素质标签将成为食品安全和营养健康科普的新阵地。我们也鼓励更多的企业和消费者一起用好这个工具，让每一份食物信息都触手可及、信息明了。
4: 现在其实生活当中，大家逛超市的时候越来越会注重这个配料表是怎么写的。那如何根据食品标签挑选出更适合自己的健康食品呢？来听记者的报道。
5: 这个发布会上也涉及到了这个问题，就是怎么来看标签。那么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的研究员方海琴还给出了一个看标签三步法，可以帮助我们快速地通过食品的标签来选择食品。我们也一起来听一听具体怎么看。
7: 第一步就是我们看产品的名称和类型，比如说它是发酵乳，那说明它是一款酸奶，比如说它是乳酸菌饮料，那它说明是一个加了乳酸菌的饮料，所以我们根据自己的需要来购买。第二步呢，就是要看配料表，在配料表中排位越靠前，它的含量就越高。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想要买一个鸡肉香肠，那我们就看一下在配料表里鸡肉是不是排在第一位，除了鸡肉之外还有没有添加比如说淀粉啊或者其他的一些成分。在这里还提醒一些有对食物过敏的朋友，比如说在我们的配料表里，像大豆啊、花生啊、鸡蛋呀，这些常见的致敏源实际上是以醒目的方式标识的，我们在购买时候呢也要注意。第三步就是我们要关注一下这个营养成分表，其实我们要重点关注的是能量、碳水化合物、脂肪、蛋白质和钠。当然我们现在新版的营养标签还要求我们强制标识的是饱和脂肪和糖，如果这个食物在加工过程中比如说用了氢化油脂，还会强制标识的是反式脂肪酸。我们在看到这个营养成分表的最右边有一个NRV，这个怎么理解呢？其实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叫做每日营养素额度的进度条。举个例子啊，这是一个薯片的营养成分表，其实我们大家可以看到，如果咱们吃了100克这个薯片，那我们的能量的NRV实际上达到了26%，那差不多就是今天的一天的这个能量的26%，也就差不多四分之一的额度都已经用完了。那我们在其他的比如说主食啊、零食啊，就要克制一点，来避免这个能量的超标。
5: 除了以上这些信息啊，实际上我们消费者还要关注的是生产日期、保质期还有储存方式，也就是说这个食品它是该冷藏还是冷冻保存。比如说我们身边还有很多人比较喜欢买一些不添加防腐剂的酱油、醋或者是蚝油等等调味料，那么这些调味料在购买使用之后需要的是冷藏保存，来避免腐败和变质。
1: 咱们再来说一说很多人会吃的营养补剂，这些营养补剂可不可以替代食品的营养来源呢？继续来听报道。
5: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研究员刘爱玲在发布会上也介绍说，夏季要到了，很多专家就建议大家多吃蔬菜水果，但是呢很多新鲜的蔬菜水果除了含有微生物矿物质之外，其实还含有很多种的植物化合物来一起协同起效。那么如果我们单独拎出来其中一种或者几种营养素来补充，其实都不能够重现整个蔬果的这个效果，所以他也给出了一些吃蔬菜水果的建议，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他怎么说。
7: 那膳食补充剂的它的合理定位应该是缺什么补什么的一个救急啊，比如说我们确诊缺铁，我们补铁，日照不足补维生素 D 啊，吃素的人群补一点维生素 B12， 备孕补叶酸，但是呢不能成为日常生活中蔬果的替代品。那在此呢也给大家提一个多吃蔬果的建议，每天蔬菜最好吃的能够到1斤，那其中像菠菜、西兰花、胡萝卜、紫甘蓝这一类的深色蔬菜最好能够占一半以上。那水果呢每天吃到200到350克，也就相当于一个中等大小的香蕉加一小盒的蓝莓。
4: 国家药监局昨天发布《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对售药商家售药行为和电商平台提出明确规范，要求明确实名购药，严禁 AI 替代审方。来听央广记者的报道。
8: 相关统计显示，我

0: 国药品网上零售规模2024年突破700亿元，2025年突破800亿元。刚刚发布的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明确提出，实名购药、配备药师、信息真实、风险预警、未成年人保护等多项规范销售流程的要求。国家药监局药品监管司副司长郑伟表示，针对当前网络售卖处方药存在不平处方销售、处方药信息展示不当等漏洞，新发布的合规指南依据我国相关法律法规明确提出要求，网售处方药必须凭真实处方实名制销售，严禁 AI 替代审方重复使用处方，审方数量控制在合理范围，不得引导消费者过度使用药品或不合理使用药品，未成年人购处方药时应向其警示用药安全风险，必要时进行拦截等。
1: 合规指南明确，处方药网络零售需要遵循凭处方、严审核、可追溯、控风险的核心要求，从源头防控风险，在严守药品质量安全底线的基础上，促进药品网络销售行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2: 据网络平台数据，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口碑破圈，势不可挡，票房已经突破10亿元，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五。电影持续热映，让乔批这一世界记忆遗产再次进入了大众视野，成为当下潮汕文旅最热的文化符号。乔批又称银杏，有银有杏，游会合一，是旧时海外侨胞寄给国内家乡眷属的书信与汇款的合称。在电影的取景地广东汕头，当地的乔批文物馆以电影热为契机，推出了电影同款打卡场景，让乔批文化走出银幕，走进大众，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前来感受乔批的历史温度，了解潮汕华侨下南洋的艰辛历程与家国情怀。来听央广的报道。
3: 想捞谁样心，非常感谢这部电影，就是让我对这段的一些乔批的背后的一些故事啊，可能更多的了解，所以说也感兴趣，想让家人啊、小孩啊了解一段这些乔批文物背后的一相关的一些历史人物。
4: 从电影共情到实景的沉浸式体验，我感受到乔批就是连接了亲人，连接了情谊，连接了世界的载体。
5: 走进汕头乔批文物馆，馆内结合电影情节升级打造三个沉浸式场景。红头船观影区通过布设仿真行船木箱、粗麻绳、老木桶等道具，还原早期潮汕人背个包裹过暹罗的启程场景。写批体验区备有笔墨信纸批封，为参观者提供乔批书写体验。家风场景区则复刻电影经典场景，同时乔批文物馆首次布置电影里的乔批专题展，展示电影中的真实乔批。最近不少家长带孩子来参观。
6: 假期我和家人一起去看了给阿嬷的情书后，爸爸妈妈也给我讲了在泰国的老祖播祭乔批故事，而且今天我也体验了祭批。我这次真的体会到祖辈以前过帆出海打拼的辛苦。
7: 乔批馆增加了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的打卡点，让我们可以沉浸式体验电影中的情境，同时更好地读懂乔批文化中的家国情谊。
5: 在汕头乔批文物馆的写批体验区，影片中扮演写批老先生的蔡善长也来到现场，重现电影中的写批场景，为前来参观的市民游客写一封自己的乔批。
8: 红嘴刚彻巧声，
5: 将心底乡愁与家国眷恋写进信笺。比利时潮汕同乡会会长刘延庆驻足体验，心绪久久难以平复。
9: 我父亲十几岁从朝阳到汕头打工，就是在汕头的乔批馆工作的，当时在 CT 旁边那里，那老的批局。这个电影我看了两遍，两遍都流泪了，情节非常感人，也反映了华侨创业的一个拼搏的一个历史，这是潮汕文化的一个缩影。
5: 2004年开馆的汕头乔批文物馆是中国首家以乔批为主题的文物馆，拥有全国规模最大的乔批档案实体库。汕头市档案馆工作人员韩鹏飞介绍，目前馆藏乔批实物近10万封，时间跨度从1882年至2000年左右。2013年乔批档案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成为全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
10: 在这个电影播出之后，参观人数要比往年同期大概增加了40%左右，其中就很多的是那个游客，还有一些中小学，他们过来办这种那个思政课，

0: 谈判进展放缓。虽然双方都有达成协议的意愿，但在伊朗核计划及解除对伊朗制裁等问题上僵持不下。美方要求伊朗先就核计划做出更明确承诺，伊方则希望美方明确解除制裁及解冻资产的具体细则。美方担忧伊朗一旦获得部分制裁豁免，会在核计划问题上拖延。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5号说，谈判已在多个议题上取得进展，但协议不会立即达成。围绕美伊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如果达不成协议，那就回到前线，回到交火状态，但规模会比以往更大。
1: 伊朗外交部26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在与伊朗停火后继续采取非法和挑衅性行动。声明说，自伊美4月8号宣布停火以来，尤其是在本声明发出前48小时内，美方多次对伊朗商船实施海上骚扰，构成对停火的破坏。声明说，上述行动发生在双方通过巴基斯坦推动外交进程时，显示出美国对伊朗地区国家及国际社会缺乏诚信，基于对美国敌对与侵略本质的认知，伊朗在军事、外交等各层面对美国都极度不信任。声明强调，这些行为明显违反联合国宪章及相关停火安排，由此造成的一切后果应由美国承担。声明同时表示，伊朗绝不会对任何侵略置之不理，并在保卫人民方面不会有丝毫迟疑。
0: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26号表示，中东地区各国将不再是美国军事基地的庇护所，美国以往在中东地区的地位将不复存在。穆杰塔巴当天发表书面讲话表示，伊朗的武装力量以及抵抗阵线，特别是黎巴嫩，利用导弹和无人机已在美国和以色列发动的战事中取得重大胜利。穆杰塔巴表示，中东地区各国拥有许多共同利益，伊朗邀请所有伊斯兰国家和政府建立友谊合作，解决伊斯兰世界面临的问题。
1: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6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阿布法兹勒谢卡尔西表示，若美国和以色列再次发动侵略，战事将扩大到中东地区之外。谢卡尔西说，如果战事再起，伊朗的石油出口受到阻碍，伊朗将阻止石油流出该地区。谢卡尔西表示，伊朗已确定了反击目标，伊方对新的侵略行为的反击将更加猛烈有力，敌人将面对新的战术和手段。
0: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山东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凯文文科代表本期责任编辑庞海峰，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
2: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3: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0: 中国移动，全球通。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This is Radio 92.8。
3: 现在是早上8点。
4: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5: Ladies and gentlemen，
6: 听闻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